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消防方面的一些提示啊。首先呢，就是明天晚上的7:30，龙湖天街我们的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到时候既有好歌可以听，又有好礼可以拿，大家呢可以发送蓝朋友啊，蓝朋友，蓝色的蓝，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明天晚上的7:30龙湖天街我们不见不散啊。
0: 同时呢，想要和张扬一起去新疆玩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北疆的8天的大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只有这一个团报满就不能再报名了。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各位直接发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行程。
1: 是，另外呢，我们最后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学会火场自救法，高楼遇险不慌张，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啊。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某某某呢说，早上好，终于赶上红灯了啊，可以打卡了，今天早上吃肯德基。
0: 哎，我也想吃肯德基。
1: 嗯，
0: 我们附近有肯德基吗？
1: 我们附近有肯德基吗？
0: 好像没有。
1: 好问题。
0: 我们附近有2家麦当劳。
1: 我们附近最近的肯德基应该是在
0: 龙湖天街或者南海城。
1: 龙湖天街或者是滨联路。
0: 哦，
1: 滨崖路还是滨联路啊？
0: 滨崖路的滨崖国际。
1: 啊，
0: 好拗口啊！
1: 反正就在那附近啊。
0: 对，是。然后还有棉老师在楼下呢，说下来玩啊，空手来的啊。
1: 空手来，
0: 你空手来，你叫我们俩干什么？你要说你这样，你下次再拍，在经过的时候你拍完了，你那个手里拎着什么东西，完了也一块展示。

0: 演示一下，说下来呀，什么拿了什么什么东西等你们。
1: 你看我们下不下去？
0: 我们推一首歌就下去。
1: 哎呀，可不嘛。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最近的新消息啊。
0: 嗯，我们首先呢，还是这个吃喝玩乐各种方面的都有啊。
1: 嗯，
0: 先来看到的是还是跟食品有关，继昨天出的那个鹅腿阿姨的那个事件之后啊，这个鹅腿，你知道我们昨天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是说了几所高校吗？
1: 嗯，
0: 他这个鹅腿业务已经是就最后的一个结果啊，覆盖了北京几十所高校，团购成员超10万人，跟团人次达20万。
1: 哦，
0: 就是配送范围呢，从北京海淀区延伸到了38公里以外的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很喜欢鹅腿阿姨在那个通知当中说的一句话啊，小本生意，
0: 小本生意
1: 啊，
0: 20万人买你的鸭腿、鹅腿，你告诉我是小本生意。
1: 然后目前的话呢，现在还是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这个配合工作啊，还在进入调查当中。
0: 是，我们接着再看看谁呢，哪个食品呢？这个是正大食品，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买过他们那个，然后回家自己热热炸着的那个啊，
1: 小酥肉。
0: 对，小酥肉在前天的时候，正大集团旗下公司销售和生产的一批刺鼠糜的小酥肉被抽检出了禁用防腐剂。这个呢，也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发布显示啊，就是直接给他通报了。正大食品生产的这个鼠糜小酥肉，裹粉调理鸡肉啊，焦香味儿，其中呢脱氢乙酸还有钠盐，就是这个禁用防腐剂吧，我们这样说啊，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的一个标准规定。
1: 是，
0: 刚刚说到的这个脱氢乙酸呢，是一种低毒高效的防腐防霉剂，在酸碱条件下均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尤其呢是对霉菌的抑制作用最小，对人体的毒害呢是最小的。但是在整个的这个食品，就是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标准当中呢，预制类的肉制品当中是不能使用这个与脱氢乙酸还有及其钠盐的，检测出来如果他用的话，就是为了减缓产品的一个腐败变质，超范围的来使用。
1: 是，
0: 也不是第一次了，反正他这个我看着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直接推出过这个小酥肉了，可能大伙买的还比较多。我怎么感觉我家也吃过这个东西呢？
1: 可能有的朋友点那种外卖啊，那个外卖说，对，比如说叫什么
0: 现炸小酥肉，
1: 小酥肉，或者是那种什么小酥肉跟鸡公煲就放在一块儿那种双拼，类似这个，可能也是，
0: 哎，我觉得呀，
1: 来自于这个，
0: 那些他们不会用这么好的，
1: 是吗？
0: 这起码是正大集团、正大食品的，他们应该不会买这么大牌子的，一天那么大量。
1: 反正看着是差不太多啊。
0: 对。
1: 然后目前的话，这个是被爆出来，这个是不太合规啊，目前也正在调查当中。然后另外的一个新消息啊，这个关于时尚方面的，是凤凰传奇啊，凤凰传奇的一个歌词袋，大家有见过吗？
0: 好看
1: 啊，网红携修通勤包。最近呢是新增了一个叫做凤凰传奇的歌词袋，在互联网上呢，很多朋友都晒出了自己抽到的这个歌词款式，然后还有人专门发帖来交换不同版本，就是花呗出的一款手提袋，而这个手提袋上面呢就是凤凰传奇4个大字，
0: 可能联名了。
1: 对，然后每个袋子上面都是他们不同的这个歌曲里面的经典歌词啊。然后呢，这个花呗推出的线下活动是在成都、福州、合肥、太原、长春，一共是5个城市来做的。然后联合当地的便利店呢，是发放了近100万只印着凤凰传奇歌词的这个袋子。但没有想到说这么火，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袋子啊。
0: 是，然后这个袋子上面写，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然后一个大胶，然后大伙儿呢说，一款让所有年龄段看了都走不动的包。这个确实好看，而且凤凰传奇之前我们不是就是有做过一个调查嘛，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凤凰传奇在很靠前的位置，甚至一度超过了周杰伦。
1: 对的，然后这个是花呗推出的一个活动，像咱们海口的话，那确实是没有啊。
0: 是，可以在这个小红书上跟别人交换一下去啊。
1: 然后来看一下，看一个科技方面的吧，我们刚才说到关于那个考试作弊的事儿，这个是最近韩国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他们的有一个考试啊，应该是比较大型的那种考试，最近呢是首次确认了有考生利用 AI 智能眼镜作弊，2名考生呢分别在两场 举行的不同的考试当中被认定作弊违规，然后成绩呢已经被取消了。

0: 了，并且禁止未来四年参加同类型的这个考试。
1: 哦，
0: 这个考试机构说呢，监考的老师在考试开始不久之后就发现考生行为异常，并且注意到他佩戴的这个眼镜呢疑似是具备智能功能。为了避免其他考生，监考人员呢也没有直接就中断他们的考试，而是在考试结束之后通过复核程序来确认了这个作弊事实。那么韩国的这个考试委员会啊，也是开始对监考人员进行专项的培训，来重点识别 AI 智能眼镜跟其他新型电子设备的一些问题，然后并且加强考场的电子设备管理、身份核验还有考后数据分析。同时呢，韩国教育部也正在研究针对今年11月大学休学能力考试的一些更明确的管理措施，可能会把 AI 智能眼镜单独列入到禁戴物品清单当中。
1: 对，而且之前那个 AI 智能眼镜不是黑色那个大框，就是一看我们还就是还比较明显嘛、后面不是要出一些就是智能眼镜就是眼镜的样子、就是那个银边金边的那种腿更不太好分辨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文旅相关的消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呢，在节目里说到了一档综艺《奔跑吧》，
0: 对，
1: 然后说《奔跑吧》呢被曝向各地方的这个文旅啊收取高额的录制的费用，引发了关注。然后呢，这两天在网上各地的这个文旅也是纷纷的出来辟谣了，像河南安阳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辟谣说，《奔跑吧》节目组之前不是说收了他80万块钱的那个录制费用嘛，然后后来他就说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儿。
0: 说工作啊、说工作人员的交通啊、住宿啊都是由节目组自行承担的，说节目没有向这个安阳收取过任何的费用。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福建省泉州文旅还有厦门文旅也都出来辟谣，说没有向节目组支付过费用。
1: 嗯，
0: 然后有网友呢就在泉州文旅的账号评论问到，说咱们泉州给跑男多少钱啊？泉州文旅呢就说没花钱的，
1: 没花钱。
0: 然后有网友还问说，跑男来厦门那期，厦门给钱了吗？厦门文旅回复没有，
1: 没有。
0: 然后这个是9号的时候，新京报也是评论发文啊，说最近的文旅确实受到很多地方的重视，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也要警惕这个急功近利的追星的心态啊，量入为出。
1: 是，然后但是轻商业辣评呢说，争议当中最关键的那几个城市暂时还没有回应啊。
0: 对，
1: 我们再等待一个后续。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每天都会有世界杯的新消息。
1: 好，
0: 这个是今天刚刚举行的，就是今天我们早上说到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目前呢，国际足联FIFA的官网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已经达到了17.6万张，主要呢都是集中在小组赛的这个阶段。那么根据FIFA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跟库存统计呢，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在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当中呢，还有16000张门票还没有卖出去，然后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座位售价呢是才只需要138美元，折下来就是900多块钱人民币。那么过去的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这个价位是已经累计下跌了20%。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说，今年世界杯的那个门票卖的就特别贵嘛，然后目前的话已经有的场次都达到卖不出去的这个情况了。然后呢，现在啊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大量的空座，然后作为国际足联他们本身也会比较尴尬吧，估计
1: 是。之前还我们还在节目里分享过说这个价格卖的特别贵的这件事情来着。
0: 现在卖不出去了。
1: 是，这是关于世界杯门票的一个事情啊。那说到门票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个人演唱会吧，这也是
0: 最近很火呀、
1: 非常火，感觉已经火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这个是在上个月5月5号到6号的时候，谢娜在成都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叫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然后他在这个成都的演唱会非常火爆啊，然后这个票好像也是这个秒空那个意思。而且在现场呢还有很多的明星现身演唱会当中，
0: 好像那场基本上快乐家族的人都到齐了，
1: 张杰也到齐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记者通过大麦网平台发现呢，这个演唱会是7月11号在北京海淀区一个演出中心来举行，票价区间是380块钱到1180块钱，将于6月11号啊，昨天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售了。然后呢，就有网友觉得谢娜她并不是专业的一个歌手嘛，如果开这个巡回演唱会的话，会让很多专业的歌手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然后还有网友说，在谢娜的演唱会上能看到很多这个明星嘉宾呢，就是物超所值。

0: 所以呢也对大众对这个跨界演唱会这件事儿呢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
1: 对，
0: 有非常多的网友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或者是举办巡演。
1: 对，
0: 我们看看澎湃新闻怎么说。
1: 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啊，说不少演而优则唱的流量明星、综艺咖，还有短剧演员，甚至脱口秀演员都在参加这个巡回演唱会还有音乐节的这个阵容。
0: 嗯，
1: 但是呢许多跨界的非专业歌手，他们演出的内容不但缺乏有含金量的音乐作品支撑，更多的是水时长的游戏、聊天跟饭撒，这样的演出呢还能售罄，那就更助长了娱乐圈快速变现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长此以往呢，只会破坏原本演出市场的平衡，挤压更多真正实力派歌手的一个生存空间。
0: 嗯，
1: 这个是澎湃新闻的一个这个公布啊。
0: 是，
1: 但是我昨天还真刷到了一个关于这个事儿的一个评论。
0: 嗯，
1: 他大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谢娜的这个演唱会啊，他既然能落地，那就说明，因为演唱会他都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嘛，
0: 那是啊，
1: 去审核那个内容。
0: 嗯，
1: 那就说明他这个内容文旅部门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嗯，
1: 他里边唱的歌啊，包括这个环节的设置啊，可能文旅部门觉得说没有问题，然后就落地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仁者见仁吧，可能有的朋友
0: 是
1: 你喜欢，那你就愿意买单，那是很好的事情。那有的朋友觉得说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妥，那也有自己的道理。
0: 对，然后还有这个青商业在下面辣评说呀，他这个票价，
1: 嗯，
0: 我说实话也不便宜，380块钱到1180块钱，正常的是480到1680，然后有的再贵一点的是2180，对吧？
1: 嗯，
0: 反正他这个
1: 要看人吧。
0: 对，要看人，这个人跟人确实票价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是380到1180，然后说是为了那个回馈粉丝，然后那个谢谢大家的守护，是他收到的珍贵的惊喜。
1: 嗯，
0: 上线拉平说感谢粉丝，票价还挺高的。
1: 啊，其实他的演唱会之前看过那一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唱歌它不是主要的内容。
0: 嗯，
1: 啊，主要的内容可能还是请各种各样的
0: 嘉宾
1: 熟人来。对，
0: 就是他的优点在于人缘好，可能是。
1: 对啊，上次直接把那个快乐家族啊全都请来了，包括还有何炅老师。
0: 嗯，
1: 还有那个张杰，对吧？全都在了。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场票可能能看到好多人，觉得哎还挺值的。
0: 是，而且张杰的演唱会本来就更贵一些嘛。
1: 嗯，来继续看到关于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0: 嗯，
1: 啊，这个算了啊，
0: 这个我也觉得
1: 阿里巴巴换 CEO 了，说是钉钉 CEO。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看谁说了句啥啊。 CC 说呀，早上好，这个点已经到公司了，送孩子就是早，还能吃个早餐。
1: 嗯，
0: 不送孩子的话每天都踩点上班，早餐也来不及吃。
1: 哎呦，你说不生这孩子怎么办呢？天天迟到还吃不上饭。
0: 对啊，这孩子多好啊，生的
1: 灵珠。啊，就赶紧马上周末了，带孩子出去玩玩吧。
0: 你这个就跟住得近的时候总是迟到，住得远的时候一次也不迟到是一个道理啊。
1: 哎，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一条新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看一看，
0: 我们接下来看看那个端午节机票的事情吧。
1: 嗯，
0: 我昨天呢是看到端午节的机票说是大跳水啊，然后也不知道能跳多少。
1: 嗯，
0: 根据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前天6月10号的时候，端午假期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8%。
1: 嗯，
0: 我昨天还看到了，就是那个十八岁的这个青少年哈，
1: 嗯，
0: 预订机票的那个数量啊，比往年增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估计是考完试的孩子们要出去玩了。
1: 对，然后目前的话，好像我前两天搜了一下，确实有很多地方的那个机票价格并不贵。
0: 嗯，
1: 像我朋友，他不是端午节出去，他是昨天刚刚从北京飞到了深圳，然后进入香港。
0: 嗯，
1: 他那个机票是多少钱啊？加上机件燃油，一共才500块钱。
0: 啊，
1: 从北京飞深圳，朋友们，加上机件燃油，一共才500出头。
0: 那机件燃油可是就已经200块钱了。
1: 对，就那个价格非常非常便宜。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买的那么便宜啊。
0: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极简燃油还是就是相对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啊，价格有一点点高，因为我不是给我妈买了下个星期从那个唐山飞过来的飞机嘛，没有那个啥，没有直飞，只能买中转。那么买中转就意味着什么啊？
1: 极简燃油要多，
0: 要买两个，
1: 多一倍。
0: 就是光我妈飞过来那个极简燃油就花了400块钱，然后你再加上机票，其实多多少少算下来。

0: 也还挺贵的，
1: 就一来一回的话，光基建燃油就要多花小1000块钱，
0: 是这样的，反正有点高啊。但是我们这个今天不说基建燃油这个事情啊，我们说的是这个低价机票本身的这个事情。
1: 记者在各大 OTA 平台呢搜索了一下，就发现今年端午节的机票目前为止普遍不贵啊。像端午节前一周6月11号到18号呢，国内是涌现了大量的1到2折的机票。比如说6月15号，北京到哈尔滨、北京到南昌的不含税机票价格是低到了200块钱。像北京到沈阳也仅需要205，上海到大连、上海到广州同样就只需要200块，还有上海到温州、厦门、揭阳等等这些航线呢，也都是维持在200块钱左右。
0: 对，机票本身不贵。然后呢，如果是从海口出发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各大这个平台上，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特别便宜的价格是端午前一周啊。但是即使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少热门城市之间的这个低价的机票依然还挺多的。比如说6月19号上海飞出去，比方说飞东营啊，飞个山东啊，杭州飞个石家庄啦，6月20号上海飞厦门啦，等等这些地方也都是甚至有的不到200块钱。然后6月19号呢，北京出发飞去南京、大连、长春，上海出发飞去广州、长沙、济南，这些航线呢也是300块钱左右。反正整体来看呢，未来一周国内的机票价格比7到8月份暑期期间大概是要低40%。
1: 我目前看到的他推荐的3个特价机票，6月16号周二海口飞贵阳360，然后海口飞延安370，海口飞江西上饶是415。这些其实都还可以，然后能去的也都是那种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啊。
0: 是端午假期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计划，或者说要不要休个假。我们看看端午节本身啊，就是端午节不是从6月19号开始吗？依旧是这些地方，就是飞南宁啊，飞南宁200块钱啊，然后桂林269，深圳在这3天飞过去是270，珠海是290，广州是310，柳州、贵阳、昆明这些都是300多块钱。然后飞成都400，长沙400，杭州400，温州400，就整体你看起来觉得是不是还行？还可以。
1: 对，但是问题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要加上那个
0: 基建燃油费。对，
1: 不能只按照那个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什么飞猪啊、携程啊这些软件上，你看到的那个价未必是你最后能买的那个价。
0: 对，
1: 就是有的它那个票是特价票，是有特殊规则的。就比如说你是什么青少年啊，或者是老年人才能去买那个票，或者说他买的那个票他是不含托运额度的。就是不允许托运的。那你如果说自己再单独去买这个托运的额度的话，那估计又要再加个几十块钱、100多块钱。
0: 是，反正大家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也
1: 多看一眼。
0: 对，也持续提示大家，你看着是300块钱点进去，再一看右下角，哎呦怎么600啊？有可能是他附加了一些东西。买机票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些各个平台，你如果不在航旅纵横上面订票的话啊，其他的平台多多少少都给你加一大堆乱七八糟，你关都关不掉、取消也取消不了的东西。
1: 是，
0: 而且在这个端午假期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好玩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特意去过个端午节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跟各位来分享啊，有很多有这个国际龙舟赛的，特别好看，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3天的时间，如果觉得有点赶的话，去看一场龙舟赛，我觉得还是挺好玩、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阿树呢说，送的小马早上好，周五了啊，明天就周末了。
0: 是，早上好，早上好，
1: 祝你周末愉快啊。
0: 哎，还有韩呢说，我同事明天周末是飞去韩国，好便宜。我想让他们帮我买个包，但是搜了一下，
1: 超过5000块钱要这个
0: 打税。
1: 说来看一下，不知道带回来自己用行不行啊？这种会被查吗？建议还是打电话问一下。
0: 对，因为跟我们这边的免税说，跟我们这边说到的免税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建议你还是打那个相关电话问一下，或者12345啊之类的，
0: 是
1: 让他们帮你查一查。
0: 还有 CC 呢说，我是下周一出差，上海回来的机票18号比19号便宜300多。
1: 18号，因为19号是周五呀。
0: 对啊，19号是端午节第一天呢。有很多朋友就是19号才开始出发嘛。
1: 对，所以18号肯定是要比19号便宜的。
0: 对，
1: 还有大哥我说，红姐今天来这么早啊，是不是可以约红姐喝小甜水了？哎呦喂，
0: 你给她发消息吧，你别问我，我
1: 成干儿子了都要。

0: 我这经纪人不好使啊。
1: 还有热风吹说到的，说这个个人啊，个人觉得
0: 他觉得啊
1: 啊，说花大几千开演唱会啊，觉得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问题
0: 事情。
1: 嗯，这就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就是有的朋友愿意花钱，让自己买个快乐嘛，
0: 嗯，
1: 也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像我，你花个我花个几百块钱，花个一百多块钱买个皮肤，
0: 嗯，
1: 是吧？买个游戏，
0: 我都觉得贵了。我说实话，
1: 对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啊，觉得值啊。
0: 是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乱七八糟，全是一堆代码，完了你穿不着、戴不着的，你买出去了贵，
1: 就是
0: 一两百块钱还行，你花多了不行。
1: 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爱好愿意支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是，然后你看，像我们做个美甲，300块钱。小马觉得
1: 我
0: 小马觉得多少钱？300块钱一个手指头花30块钱、
1: 嗯，
0: 那花啥玩意儿？三十块钱，而且一个月就没了，一个月就得换了。
1: 就干完了，换完了之后还做不了家务，
0: 对，
1: 还洗不了碗，
0: 本来也不洗碗哈，
1: 啊、你看看对吧？
0: 所以就每个人的这个爱好不一样嘛，
1: 嗯、尊重每位朋友的爱好，
0: 是世界就是因为不同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大伙儿都一样就没意思了，
1: 和而不同啊。
0: 对，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半点宣传时间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

0: 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

0: 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1: No！
2: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1: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9，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提示大家，明天晚上的7:30呢，大家可以来到龙湖天街，跟我们一块儿参与到这次的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活动当中。我们本次呢会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那么在现场，我们除了可以一起唱歌、一起来学消防知识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奖品啊，包括消防小熊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消防的周边，可以在现场来赢取。各位呢发送蓝朋友啊，蓝色的蓝，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来获取蓝朋友的专属歌单。
0: 是，
1: 明天晚上7:30，龙湖天街和您不见不散。
0: 哎，同时呢，想跟张扬一块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我们去到的是北疆，一共8天啊，一个大环线，双飞往返，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这些我们都会去到的。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来报名，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棉老师
0: 他说拉了一个喝到现在的一个人分手了，
1: 一个女生啊，说这个女生这分手了，
0: 嗯，
1: 然后就问棉老师啊，说长得好看吗？他长得好看吗？
0: 嗯，
1: 棉老师说好看。
0: 师傅也不容易，
1: 真是高情商啊。他就问我为啥那个人跟他分手，
0: 就为啥那个男的跟他分手？
1: 棉老师呢说可能是那个男的没眼光吧，啊，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了，说你
0: 凭什么
1: 就
0: 说
1: 他？他说遇到醉酒的呀，一句话都别说，还能遇见这个恋爱脑，还可以这么搞啊？
0: 嗯，
1: 然后呢，他跟他朋友，这个女生啊，跟他朋友说那个男生也不删他，也不拉黑他，打电话呢也接，就是不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这是干嘛呢？说下次还跟
0: 他说下车
1: 还跟我说谢谢，看来是醉酒了，但是没那么醉啊。
0: 喝到现在吗？
1: 嗯，
0: 真的可以吗？
1: 啥好事都能让你遇上啊？你是早上。早上大早上出车本来就困，那一个事儿直接给你
0: 整精神了，
1: 干醒了。
0: 对呀、啊，多有意思这一天，棉老师。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好不好看不知道，你爱不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吐车上200。
1: 啊、真是了，神了啊！还有礼拜六呢，说这个回去不到一个月吧，
0: 一个多月了。我妈觉得我自己在这儿太可怜了，不行，放心不下我来。
1: 已经快进到要常住海口了啊！
0: 是，
1: 来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最近的新消息和活动啊，
0: 行，我们来看看河马。河马最近有什么事儿呢？河马最近呢有一个这个超市盲盒，这个超市盲盒是什么意思呢？是河马呀上线了一个订单满59元免费送食物盲盒。然后呢，如何抽中更大价值的盲盒，成了很多朋友在摸鱼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这儿这个暂时是已经没有河马了啊。然后河马盲盒的这个惊喜感呢，在于盒子里的物品跨度。就是它的价值跨度比较大，同样是盲盒呢，有人就开出的是价值129块钱的刺身拼盘，或者是一整盒卖相良好的黄樱桃的礼盒，但有人拿到手呢，发现盲盒是一捧1.28块的香菜，或者是一根小臂长的大葱。
1: 然后大家既捉摸不透盲盒当中的规则，又对每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靠0元盲盒实现牛排、山竹、刺身自由的朋友呢羡慕不已啊。
0: 是，然后这个剩菜盲盒呢，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新型的超市清仓方式啊，但是反正打工人非常的感兴趣。
1: 对，
0: 而且呢，我说实话，他这个盲盒呢是买59块钱就直接送你一个盲盒，没有说让你在那个额外的花钱买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好的，反正是送的嘛。
1: 他这个活动呢是和

0: 盒马自己推出的活动啊，叫做拯救食物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送的这些盲盒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临期产品，比如说那个三文鱼啊、刺身啊，都是马上要到期的，
1: 还剩一天过期。
0: 对，然后这个盲盒上线活动之后呢，就吸引了很多对这个超市打折券还有这个超市一些最新活动的这种消息不太关心的年轻人。
1: 真的，
0: 对，可能打折什么的对于这个长辈来说会比较有吸引力，
1: 是对于我们完全没有吸引力
0: 啊。然后有朋友也说了，说终于懂了当年妈妈在大润发门口排队领鸡蛋的心情啊。
1: 就是你说打折或者买几件几折呀，或者超市有什么满减啦，这我真的不太感兴趣。
0: 你便不便宜我们不管，
1: 我真不管。
0: 你要是送我个东西，那我高低得试一试。
1: 而且你送的东西是盲盒，你知道吗？就是我高低我得买个59块钱，然后我赌你送我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好玩。主要是
0: 这个项目呢是今年3月份盒马开始在浙江试点的，然后目前呢是已经推广到了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等这些区域，只在部分区域的盒马门店来进行试行。然后这个盲盒的商品呢是全部来自盒马配送站内，当天没有售出但是仍然在保质期内的生鲜，包含了水果、蔬菜等等。然后盲盒的商品呢，一方面是被作为赠送给用户的福利，同时呢也是为了降低零售终端的一个食物损耗啊。
1: 对，但是这个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伙儿这个兴趣非常的高啊。当江浙沪地区的消费者晒盲盒开出刺身拼盘之后，盒区房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因为之前也是盒马不是在那个以前的时候在世贸有一家，然后在那个海秀东路有一家嘛。然后我们这个金盘呀就不是盒区房，我们单位也不在盒区房的这个范围之内，
0: 旁边就没有盒马。
1: 对，就是盒马的配送范围它送不到台里但是可以送到交警支队，所以我每次上路况的时候会点一大堆的盒马带回家里。
0: 好家伙。然后目前的这个免费盲盒的吸引力啊就在于它这个门槛很低，
1: 对，
0: 就是你随便其实买点东西都能满59块钱。
1: 是，
0: 然后像2025年头部生鲜即时零售供应商谷雨就透露呢，盒马线上的客单价呢一般都是稳定在90到100块钱。所以说相比起来这个59的门槛非常非常容易就能达到。
1: 真的59块钱的门槛，你买下个星期的面你都能买出来，你买早餐都能买出来。
0: 对，而且另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呢，就是盒马的盲盒打破了赠品的价值预期。我们印象当中的超市送菜要不就是塞你一把小葱，塞你一头蒜，要么就是像那个盒马的免费会员免费领菜区域，每天都是这个馒头啊、豆芽啊、生鸭蛋啊基本上都很便宜啊。
1: 是，
0: 但之前就有收到过盒马一整箱109块钱的加沃猕猴桃的一位朋友就说了，说他看到一整箱加沃猕猴桃放在楼梯间的时候根本不敢拿。
1: 不敢拿，
0: 这哪来的，我也没买啊。然后就捡检查了几遍小票之后呢，确认确实是盒马送的盲盒，才敢拿回家。
1: 这个行为真的好年轻人啊！我也是送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过的话，我就不会动，他就在放在我家门口的地上，我碰都不会碰的。
0: 然后还有家住在湖北的一位朋友啊，上个月呢也是刷到了这个盲盒的帖子，就试了一下，领了这个盒马的盲盒，结果第一次收到了700克的肋排，
1: 哎呦呵，
0: 一小一斤半的肋排，然后第二次再买呢，得到了盒马送来的整整3公斤的。山竹，
1: 6斤山竹，
0: 我勒个豆。
1: 然后很多人觉得盒马出手非常的阔绰啊，零元盲盒的东西比自己买的这59块钱的东西
0: 加起来都贵。
1: 对，可不嘛，加起来都贵。然后而且呢，有人炫耀自己收到了这个各种牛肉的，然后鲜剥榴莲的，黄樱桃礼盒的。然后呢，但是还有朋友说，我的这个送我125克的新鲜大油条
0: 啊，
1: 还有端午性限定的艾草茼蒿的这个花束，还有一包粽叶，反正就是你不太知道自己将会收到什么。
0: 是，然后不过呢，这个盲盒也并不都是全盲啊，领取页面呢会有一排图片告诉你当天盲盒里可能会有的内容
1: 啊，
0: 就是并不是说每天可能都会有刺身。比如说今天那个刺身它没卖完，那今天可能就会有
1: 可能。
0: 对，如果说今天卖完了那估计就没有。每个配送站的赠送偏好也是不太一样，就是有人发现自己的区域的配送站呢是只送鲜切花，
1: 我希望他送点鲜切花
0: 啊。然后有人附近的这个展示页面呢显示的都是这个绿叶菜
1: 啊。
0: 互联网上仅有的3条炫耀自己盲盒里被塞了刺身拼盘的帖子呢，都是来自于浙江或者广东，都是沿海地区啊。
1: 然后为了确保公平呢，就是盒马的这个负责人也解释啊，说盲盒里的食物的价值不会

0: 受到你实际用户下单金额的一个影响，就并不是说你买的东西越贵，你拿到的这个盲盒价值就越高，不是这样的。
1: 你买59也可能中拼盘，
0: 对，
1: 你买1000块钱也可能中根油条，
0: 有可能。然后商品呢，都是根据剩余的这个库存来进行随机分配的，就是跟这个你买你下单的这个价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除此之外呢，下单送盲盒也不是盒马一个人在玩，叮咚买菜从去年开始呢就做了下单送盲盒的活动，然后这个盲盒同样是社区成员限定，通过微信的这个社群链接才能抽盲盒，里边也是有这个牛奶啦、蔬菜啦、鸡蛋啦等等，还有冰淇淋、米粉、鲜花等等等等。
1: 对，
0: 然后订单的这个盲盒呢，有朋友说啊，有缩水的趋势，订单的这个门槛呢，最初是49块钱，现在涨到了79，盲盒里总出现的是2.99块的卤豆腐干儿。
1: 啊，2.99块的豆腐干儿。这个叫做有豆制卤香五香卤盐卤五香干，
0: 是，这是叮咚买菜的一个这个盲盒啊。
1: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反正
0: 挺好玩这个方式，
1: 一个是大家爱玩，另外一个也是用一些这个自己的手段解决了平常可能卖不完的货品积压的问题。可能说你就在那儿放着，我估计大家愿意买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的话大家还会很开心的拿到这些临期商品。
1: 对，因为其实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去买临期商品这个事儿并不太是他们在意的一个点。
0: 对，
1: 就如果是长辈的话会觉得临期商品一个是优惠嘛，另外一个就是现买现吃。但是年轻人他有一个囤东西的习惯，就是他买完之后未必会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吃了，所以说你临期商品如果是售卖还真不一定能吸引到年轻人，
0: 完全不吸引呢。
1: 对，所以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比较好的解决他们货品容易
0: 积压
1: 的一个
0: 问
1: 题。
0: 对，希望这个海口啊，这个比如说大润发呀，或者说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旺家旺啊、旺豪超市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食物盲盒、超市盲盒，能让我们感受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超市，他们做处理这个临期商品都是怎么做的啊。比如说像山姆的临期，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叫临期产品区，就是被代购们称作叫低价款好物。然后临期里边呢，基本就是直接卖临期的货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玩法啊，比较简单。然后除此之外呢，像胖东来官方的一个生鲜运营标准显示呢，像酸菜鱼、水煮鱼这一类的加工成品，每天下午的1点到1点半会换成8折的标签，然后下午的3点到3点半会换成6折，然后5点到5点半未销售完的商品就直接报损下架。
0: 是，除此之外呢，晚上八点半之后的沃尔玛在互联网上也是收获了一票美誉啊，5.9块的牛奶、4.9块的猪骨汤，一顿外卖3-50的打工人被超市内外货币的这个购买力有惊人的差距而震撼。
1: 还有这个广州的生鲜超市钱大妈，来看一下，他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叫做每天全场清货时间啊，当天商品售完即止，然后大家去了之后就跟那个盯着股票一样啊，看这个打折时间，它会有一个牌子，它会列着说到了7点之后呢，
0: 晚上啊，
1: 对，晚上7点之后全场9折，7点半8折，8点7折，然后以此类推，每半个小时
0: 打一折，
1: 降一折，对，大概到了晚上11点。
0: 全场一折，
1: 11点半免费派送，
0: 就直接送了就开始，是吧？
1: 多新鲜！那我每天11点半去蹲一蹲。
0: 然后我其实刚刚说到，就是关于这个过了几点打折的这件事儿啊。其实海口有很多超市也是这样的。我前两天逛超市，看到它不是有那个先切水果的那个专区嘛？意思是这个水果切超过4个小时，就是那个标签上的那个时间，超过4个小时之后，它如果没卖出去的话，好像是可以打6折还是打几折？我看它新立了一个大牌子，
1: 是，
0: 反正也是采取了这种打折的方式。然后有很多像旺家旺啦，到晚上几点钟之后，它的那些熟食区，就是食物区卖三明治什么的，也是有不同的折扣。
1: 这才是社会主义啊！
0: 对呀、
1: 啊，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种历史书上学到的，对吧？像欧洲啊或者美国那边，他们如果说到最后清理不完那个内存，怎么办呢？不会卖。 也不会送，
0: 嗯，
1: 直接扔。
0: 扔吗？
1: 对啊，像那个欧洲那边，在历史上啊，大概是一九几几年那会儿，就是那个牛奶，如果说是卖不完，因为它那个价格比较高嘛，然后自己又垄断，卖不完。

0: 碗的话就直接把那个牛奶倒掉。
1: 哦，我好像有听说过。
0: 对，因为他不想就是把在这个临期的时候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让底下的这些民众啊消费者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去买到这个奶。
1: 嗯，
0: 你看他像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这个低价买到之后，他就知道以后该怎么用低价去买了。
1: 嗯
0: 啊，可能以后这个利润就没那么高了。所以这就是当时民众特别哀声载道了，而且特别不支持这个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1: 是，然后最后呢，这个商业辣评说啊，大概是近三四年的时间呢，打工人被贴上了精致抠的一个标签，走过幼稚的追逐面子的这个阶段了，开始向老一辈儿学习生活的智慧。蹲折扣的兴奋度呢，比捡钱跟中彩票还高兴。超市零售来出清，衍生出新的生意，临期呢是一个饥渴的行业，供求大于供给，货主呢需要快速把货变成现金，年轻人嗷嗷待哺，等待一折降临。
0: 哎，大家反正都是有帮助啊，对双方都是好事。
1: 是，
0: 来看一下老朋友说，速速马公子啊，告诉棉老师，下次客人再咨询感情的问题要先交费
1: 啊。
0: 主要是他没跟他咨询感情问题，他就问他漂不漂亮，
1: 嗯，
0: 啊，就问他好不好看。然后热风吹呢说，我还指望他什么时候能在海淀岛开一家呢，结果就撤了，比较遗憾吧。
1: 说河马哈，
0: 对，
1: 确实。
0: 可乐小姨说，来了，打个下班卡啊，周五了，开心，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连发了十个哈。
1: 哎，说到这个爱发哈哈哈的人，我们本周没有见到那个爱哈哈的人的身影啊。
0: 哪个爱哈哈的？
1: 特别爱哈哈，完了老上bar，完半夜给我们打卡，告诉我们这周四的快乐，
0: 感觉已经
1: 周日的快乐，
0: 感觉已经喝懵了，早上都起来了。
1: 最近再快乐吗？那个爱哈哈的朋友，是在快乐还是上班忙懵了还是咋着的哈？
0: 就不喝都已经是不来我们这儿了是吧？
1: 是，记得吱个声啊朋友。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这周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啊。
1: 对，我们本周呢，希望大家在每天听节目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真的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或者真的能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目前在发生什么样的新鲜的动态啊。希望让大家每天都度过非常充实的一个早上。
0: 哎，我们今天最后呢，也和大家一起听一首比较有劲儿的歌曲啊，
1: 行，
0: 比较刚猛的一首歌曲。
1: 怎么周五听一个刚猛的歌曲？
0: 哎，一定要刚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放肆的出去玩一玩啊！
1: 太好了，
0: 一首来自崔健老师的歌，
1: 哎呦喂，《
0: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1: 那太好听了。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周末，同时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啊，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9:06，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蹦蹦跳跳，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想了解哪个新楼盘，或者想了解哪些二手房的最新的一个成交价格，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些跟于房产有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安居房的购房资格，以及安居房当中的一些详细的购买流程和未来售卖之后你要补多少钱等等一系列有关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到了宝龙城在618活动当中的一个最新价格哈，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它的价格呢已经是七字头开头啊，就是7000多块钱一平方米。还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宝龙城也是官宣哈，说要跟东师附属学校建设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哈。不过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具体的消息暂时还没有传过来，但是宝龙城的价格先打下来了。
1: 圆圆的脑袋，
0: 房价

直接低至7900块钱每平方米起哈。那么此次推出的特价房源呢，都是宝龙城 Z04 地块的3号楼，并且呢全都是111平方米的三房产品。那看到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啊都是非常的震惊。要知道啊，这个地块包括这栋楼的备案价前不久才出炉的，备案均价要去到了15550元，而且呢还是带装修的。所以说呢，按照现在这个价格7900块钱每平方米的售价来计算，相当于直接打了个五折。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翟弟就跟大家说过，不要再看备案价的价格了，因为备案价在目前的市场的行情当中已经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之前我们看备案价呢，还是对房价有一些影响的，包括呢有些参考的意义和价值在。目前备案价就只是一个纸面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此次推出的特价房大都是低楼层为主，最便宜的7900块钱呢是1楼的2套房，2楼以上的售价呢全部还是都在8字头，最贵的房源位于10层，价格为8439元每平方米，算下来的话总价要94万出头。

那么这个价格放在市面上，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呢？咱们可以这么说，基本就已经无限的接近当下新房市场的底部了。毕竟呢，前段时间西海岸有个自带桥中光环的安居房贵府家苑，价格最低也才能达到7000多块钱。那看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朋友们会疑惑，那这学校不都官宣了吗？怎么还要打骨折来卖房子呢？前段时间呢，给大家介绍过，开发商在年中和年底这两个节点都是一个考核性的节点，必须要求把房子多卖几套，冲一冲数据和冲一冲销量。所以说呢，开发商联合各大的这种中介，包括分销的平台，拿出了一批房源大幅让利，用低价来吸引客源，加速走量，加速回款。其实啊，这波降价呢，看起来是的确是很有诚意的，但是呢，在我们看来，相当于把西海岸的南片区和宝龙城的老业主，以及这些正在卖宝龙城二手房的业主架在火上烤。那现在的海口楼是什么行情？相信啊，听众朋友们，还有包括一直以来听我们探房兄弟的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肯定都懂哈。西海岸的南片区本身呢，它就不是一个传统的热门的板块，配套啊，人气和成熟片区根本没法比。那么之前呢，宝龙城靠着东北师大这个学校还能撑一撑，但是目前迟迟没有消息，概念炒不动了，只能用这种以价换量的方式先把人留住。可问题来了，这价格下来了，老业主的心里呢估计要凉透了。因为什么呢？房价一降再降，资产进一步缩水已经成为事实。至于呢，那些打算入手的购房者更会变得非常谨慎，生怕前脚买房后脚就迎来新一轮的降价。那么这个房子目前的价格到底能不能买？客观来讲，如果咱们手里呢钱不是很充足，预算不充足，想在海口买个正儿八经的正规三房，南北通透的，不想碰老破小，且对地段没有执念，也不是不行。不过有一点呢，最好是别总指望着靠学区来溢价，只当是未来可能有的加分项，不是必选项。简单来说，就是你买它图的就是海口商品房里面最便宜的三房之一。至于呢，其他配套学区的预期都是附赠的惊喜，而不是咱们上车到宝龙城最核心的理由。不过呢，话说回来，宝龙城这一次7000多的价格看着呢也的确是非常的划算，但放眼整个海口还是有不少更稳更省心的选择。至于这些选择还有哪些，还有哪些是七开头八开头的和带着优质学区和商业配套的，那具体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私信618三个字，私信618三个字，我们把更多七开头八开头总价不超过90万的特惠房源发送给各位。

0: 前天下午呢，海南省住建厅啊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使用小贴士的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一则公告。那么公告提到啊，这个住建厅关注到许多的购房者在买房置业的过程当中，对购房政策、购房信息、购房流程以及维权的渠道都存在着诸多不了解之处，有的甚至是稀里糊涂的啊就买了房子，遇到问题之后呢又慌不择路。因此呢，官方出手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海南买房全攻略。
1: 都是出错，
0: 这份攻略包括了海南现有的购房政策、预售资金的监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管理、建筑装饰装修验收标准、海南全装修地方验收规范、海南省好房子技术导则试行等政策以及标准的规范等内容。那么整体呢，从普遍购房者的角度，围绕着选房、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全流程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读。那么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购房小贴士，图文结合，通俗易懂，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贴心。所以呢，直接呢我们也把图片给大家发过来，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618啊，回复618，我们把具体的包括一些房源的资料还有这个购房小贴士的图片给到各位，大家可以直接查看保存，方便以后不管是买房还是验房以及后续如果遇到维权的情况都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么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还是非常多的，分为好几张图片，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要资料哈，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直接让大家非常明确的了解到哈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内容。

窗帘软装华化，刚才呢向我们询问资料啊，618我们已经把这个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的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居民使用小贴士的文件发送给您，把链接发送给您了哈，您打开之后可以直接的来查阅啊。华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七字头八字头啊这样的一个七八千左右的房源，有学区的，在这个主城区的，包括一些新房等等，也都可以来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各位，刚才不管是华华也好，还是我们其他朋友，如果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给我们发送消息的话，我都在一一的来进行回复，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进行发送。早间的9:20，这个点儿大家都在干嘛呢？是不是都已经到单位开始上班了？那么想问一下大家，早饭都吃的是什么？一动小脑筋总是出错。你们觉得早餐啊，这个吃什么比较舒服啊？尤其是在夏天哈，在这个北方吃碗油条、豆腐脑，哎，觉得是相当舒服的。苏姑娘回复了618，苏姑娘你想要哪个资料，是这个居民购房小贴士的，还是说我们这个七字头八字头开头的房源的资料，我发送给您。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发送的是这个海南省住建厅啊官方网站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链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使用小贴士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其中呢它有一份附件，是一个 PDF 文件啊，里面呢就是详细的写明了啊，用图片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了该去如何去购房，如何选房啊，整体的地图啊，经济圈安居房的解读，商品房的建议，购房的政策是什么，以及购房资格码申领该去如何申领，基本材料都有什么，其他的材料清单又包括什么，如果您想买二套房，买首套房，买三套房，利率是多少，公积金最高贷款的额度是什么等等一系列，就是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跟房子有关的所有的信息在这个 PDF 当中全部都包含进去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来回复618啊，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对，每天多听一听探访兄弟的节目啊，多了解了解海口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房子的价格走势，包括呢物业服务，还有呢就是有哪些的维权渠道，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咱自己家的房子最新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些政策都了解明白之后，万一有一天我们要选择不管是卖房啊还是租房还是买房，咱都不吃亏，对不对，能最好的合理化的利用好咱手中的钱，别把钱花在刀背上刀把上，咱得花在刀刃上。对，刚才问大家哈，说早上吃什么了，还没回复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最近呢，其实呢，在北师大附近啊，北师大的附中附近，发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北的早餐啊，油条、豆腐脑等等。哎，突然有一天啊，有很多的经纪人的朋友就说，在北师大附近生活，过去以为啊，这个位置还比较偏，只是因为有着一所北师大。

啊，可能吸引到了很多的开发商来开发，很多的朋友们去选择到那里去置业啊，为了给孩子上学。结果现在发现哈，周边的一些商业呀，包括一些餐饮，还有卖菜的也逐渐多了一些，生活起来也是逐渐的方便。

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25。今天呢在早间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宝龙城的最新价格和选房的逻辑，包括它哪些户型哪些楼层可以买啊，包括具体价格都是多少。那么目前呢最便宜的一套是一楼，大概是7900块钱，有两套房子。在售的户型呢是111平的正儿八经的南北通透三室两厅两卫。最贵的楼层这波特价房呢也是才8000多块钱，总价才90多万啊，是10楼的楼层，楼层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现在整体的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啊，毕竟呢我们目前618的活动不仅仅有宝龙城这一个楼盘，基本上全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新房的楼盘啊，都在打折促销。大家呢可以回复618，我们把具体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各位啊，帮助各位更好的去了解一下现在全程各个新楼盘他们的价格是多少，因为毕竟年终促销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惠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把价格发送给各位，大家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

刚才呢，艾德说这个豆腐脑不好吃，早上还得吃一碗粉汤啊，粉汤舒服，的确是粉汤舒服。尤其是我觉得吧，粉汤怎么说，得在天气凉一点的时候吃一碗粉汤就非常的舒服哈。就是你，而且你想吃粉汤的话，这个东西它是不挑地方的，你住在哪里，周边必须得有一家这个粉汤店、烟面馆，是不是？海南粉等等，这个不管你是住在哪儿，即使你住在宝龙城，住在长流片区比较偏远，或者说你住在江东，你住在东寨港，住在眼峰，或者是说你住在观澜湖等等，就是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很远的地方，你想吃碗粉，想吃碗面，想吃碗这个烟面，都没问题。冷风飘这位朋友说，早上呢还是愿意喝咖啡，吃点蛋面包什么的，吃这种传统的美食吃不下去。其实我也挺喜欢吃面包喝一杯咖啡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早上一般都不吃饭，你像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

0: 那么马上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海口的永兴教育城。就在前天左右的时间，海口市自规发布了一条信息，海口永兴教育城的规划啊正式出炉了，就在这个灌篮湖的东边啊，西临永兴镇，南临永兴镇镇区，北到有秀村啊，总面积是 459.22 公顷。待会儿给大家讲讲这个紧靠着灌篮湖啊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建设规划具体都有哪些信息。待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站区。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宣传回来继续来收听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哎呀，没事儿，听一听儿歌还是非常的治愈的哈。毕竟呢，谁不想做个小孩呢？谁想当个大人？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谁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应该没有没听过的吧？
1: 人家的小邋遢，小邋遢，人家的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0: 你说当大人不容易，是不是？还得了解房产知识，还得懂得房产价格，还得知道房产政策。小孩就不用，小孩跟着大人直接住新房子就可以了。但是呢，该了解该懂还得懂，该学还得学，是不是？毕竟呢，你了解的这个市场越多，你了解的政策越多，对于你未来的工作，不管还有投资置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助力。你懂得了哪里的前沿规划，你懂得了下一步我们城市该往哪儿发展，你这样的话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置业，该去哪儿生活，提前有一个了解，才能做一个更好的规划。所以下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哈海口的永兴教育城的详细规划和城市的设计。海口市永兴教育城规模达到了6888亩的教育城啊，也是揭开了面纱。根据海口资源规划局公布的信息啊，海口永兴教育城规划范围东接观澜湖，西临永兴镇的博昌村，南临永兴镇的镇区，北至友秀村，总面积呢是 459.22 公顷，约6888亩，面积是非常大的。规划信息显示，这个教育城的规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是 459.22 公顷，规划期末的师生总规模大概是7到8.5万人，那么近期师生总规模是2.5到3万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体的规划期到最后啊，到最后最末端，等所有的楼、所有的学校都入住之后，总体的师生规模大概是7到8.5万人。那么近期，也就是可能是一期工程啊，是2.5到3万人。建设用地当中的高等教育用地是342.78公顷，其他教育用地是32.96公顷，交通运输用地啊，这些就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文件。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永兴教育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它遵循一个共享的原则，主要包括校城共享、校企共享、校际共享、校内共享，这几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

什么呢？因为这是构建一个全新的生活包括教育的体系。孝城共享什么意思？充分借助观澜湖旅游园区、狮子岭工业园和永兴镇区的成熟的设施，不在园区内重复的去建设大型商业、综合医院等设施。第二点，校企共享设施，共享区及院校内布局智慧共享工坊、实践实训基地、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推行校中场模式。这两点什么意思啊，给大家注意的解读一下。第一，校城共享设施，它不在永兴教育城内建设大型的商业、医院，全部的配套都在观澜湖。观澜湖现在有什么商业呢？有免税城，有奥特莱斯，还有一些夜市、底商等等。医院有省医院的观澜湖院区。那你可想而知，未来如果这个永兴教育城建设完毕，吸引了2到3万人，未来吸引到7到8万人入住到这个园区，配套而来的校企共享设施、校中场、工业也有了，对吧？孩子们毕业可以就业，那么未来整体的观澜湖片区将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大象说，现在是不是都在大力发展周边，在海德路住了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得往外搬了？也不是哈，他是为什么说发展周边，比如说这个教育城为什么选在观澜湖，就是因为现在周边有地，咱市区里不是没地了吗？对吧？你像他一下子用了多少地，你看啊，他一下子用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6888亩的地，市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地呢？海德路肯定好啊，海德路周边生活很方便，对吧？离盐灶也近，包括绿地海德公馆都在那边，楼下吃的也多，对吧？出门也方便，学区也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吧，你搬到哪儿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对吧？你工作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孩子上学在哪里，然后你喜欢哪里，还是要根据这些来进行更多的规划。但是吧，观澜湖很多人认为远嘛，的确是远。比如说你住惯了海德路，对吧？你住观澜湖肯定觉得非常远，但其实吧，你那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价格不高。像现在目前在售的星光里的洋房啊，总高8层，1万出头就能买到，南北通透，一梯两户，纯板楼，并且呢你推开窗看到的就是那种像草原一样的树木、高尔夫球场，哎，就是整体的舒适性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那边不有一个观澜湖的桥中嘛，观桥啊，它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哎，教育质量真不错。就很多的外地家长他们来到海南，对吧，上不了公立上私立，首选的都是观澜湖。第一，住着舒服，第二呢周边买东西啊，现在离五岳也很近啊，你开车也很方便。第三呢就是学校还是不错的，这个私立价格也还可以。继续来看哈，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校城共享、校企共享，这两点非常利好观澜湖片区它未来的发展。因为观澜湖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人气。不管是它的商场还是呢它的这个住宅楼里，相对来说比较空空荡荡啊，住的人不多。为什么住的人不多？因为呢周边的配套目前已经在越来越齐全，但是当年很多人买到观澜湖在不限购的时期，毕竟观澜湖开发到目前为止都已经10多年了，那10多年前最早买那波人都是为了度假旅居为用途。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的中介在卖观澜湖的二手房，他们的业主大部分很多都是在外地的啊，来到海口想把这个房子出手。那目前呢，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哈，这个观澜湖从一个度假的旅居房，随着未来的建设，它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住宅的性质的楼盘，就是呢也变成了刚需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观澜湖未来有了商场，有了商业，有了医院，马上呢还会有一些公立的学校去入住，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加上它的价格比较低廉，会不会现在很多考虑到宝龙城的人，考虑到江东的安居房的朋友们，是不是会不会把视线集中到观澜湖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因为目前观澜湖的价格只需要1万出头，它跟西海岸跟江东的安居房的价格相比贵了这么2-3千，不过你得到的是什么呢？观澜湖片区1万出头的新房啊，它是洋房，
它是正儿八经南北通透基本没有公摊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你得到的是这个。

但如果说你选择二手房的话，七八千的价格在观澜湖一抓一大把，也不是没有，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永兴教育城的落地，看看观望一下哈，能不能把观澜湖这个片区带动起来。我相信哈，有了人就有了人气，有了工业就有产业，有了产业就有人，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它有四个这个服务设施体系，刚才我们所说到了校城共享、校企共享，还有一个就是校际共享设施。各院校呢独立配置了学生宿舍、食堂、基础体育场地、教学及行政办公设施，还有校内共享设施。各院校独立配置学生宿舍、食堂、基础体育场地、校内实训室、教学及行政办公等。根据规划的顶层设计啊，海口永兴教育城规划形成了一核两轴两带一门户多节点的空间格局啊。一个核心呢，就是以观澜湖生态核心，以观澜湖作为生态的绿心，向教育城进行渗透，形成绿心，绿色的绿，芯片的芯，就是自然环境好啊，绿心引领，廊网交织，城景共融的生态格局。那么整体它的目前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呢，它不配套建设商业了，也不配套建设这种基本的服务设施，都是以观澜湖的设施为主。所以说呢，它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按照这个规划，它的方案未来实打实的要盖学校，而且呢要盖很多学校，形成一个大的教育组团，大概率呢都是跟技术类有关的一些学校啊，比如说技工学校、技师学校等等。毕竟现在呢，我们所缺少的不是白领，我们所缺少的都是一些工业的人才，真正的技术性人才在就业市场当中还是非常吃香的。在这里就要培养这种技术性人才。根据规划，初期的话，近期 2.5 到3万人，那这 2.5 到3万人是稳定的，常年的都在那里。就像比如说现在你去桂林洋，为什么盒子夜市能火，对吧？就是周边的学校带动的。那你想象一下，未来观澜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非常火的夜市呢？ 2.5 到3万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一入住，那么他们的商业是不是肯定会很繁华？那到最后规划期的末期，等我们整体的规划都完毕之后啊，再过几年 ,7.5 到 8.5 万人，那非常夸张啊，8万人什么概念？海口才300万人啊，把整个的周边的都算上，那么我们主城区可能就200多万人，相当于呢十分之一，将近十分之一啊，20%，对吧？8万人相当于说主城区的20%的人口都来到了观澜湖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可敢而想，未来这个片区也会非常的热闹的。

好了，讲完了永兴教育城哈，刚刚看到了有朋友在问哈，就是在海德路住了好几十年，大家没有也住在老城区的，住在周边的，其实海德路那边不管是离这个云洞啊，包括世纪公园，去海陵岛到七楼都特别的方便啊，还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住在那边。如果你在主城区住惯的话，很多朋友在住到西海岸啊，或者是住在这个观澜湖江东还是不适应的，毕竟那边整体的，尤其是像是南片区或者是江东非这个核心地段哈，它住起来没有那么的生活便利。包括呢，你朋友如果都在主城区住的话，你每天找他们吃饭通勤，包括你上班啊，也都是挺远的。尤其是西海岸比北片区现在还行啊，整体的商业包括远大呀，这个星茂啊，打造的都不错啊，人气也有了，住的人也多了。西海岸真的要感谢五幺二学校和人大附啊，如果没有这两个学校的话，西海岸片区不会像现在这么好的发展的。所以说呢，过去几年我们海口包括到现在哈，它的房子的价值还是因为学区而决定的，就是人气和学区这个双重的因素来决定的。有了好的学区之后，自然而然的周边就会有人气。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师大附属学校哈，在江东，当年江东真的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规划哈，没想到诶。

0: 突然来了个北师大，后面呢又紧接着江东新区重磅出台，一套组合拳下来，立马让江东新区现在虽然说不是很热闹吧，也没有那么繁华。你包括你去喜悦东岸呐、你去同仁乐府，到那边是不是到海控的文澜府，你会发现周边还是很荒凉。不过现在再过个几年时间，我相信整体的配套设施包括人气一定会上来的，这不容置疑。尤其是江东新区的核心起步区 CBD 那一块，那么多大企业是不是他们都要入驻了，都要搬进来了，那么人也要过来呀，员工肯定也过来呀，员工一来，周边江东天地一开业，是不是整体还是会很热闹的。所以说你看啊，一个地段一个板块的发展离不开几个核心的元素，第一就是学校，第二呢就是商业配套，第三就是产业，一定得有产业，一定得有公司啊！有了公司之后，才会有人气。
1: 我们喜欢他，忽然有一天，小邋遢变了。
0: 大象说：“我小孩睡觉前每天都要听小邋遢。”这首歌真的是从老一辈啊经典传下来的，一直到现在啊，孩子们也在听，就是儿歌经典永流传。
1: 小邋遢。
0: 对吧，刚才不说嘛，要听听儿歌。为什么听听儿歌呢？从做大人的苦恼啊，回归到做小孩的天真单纯啊，当个小孩挺好。是吧，长大之后谁都想当个宝宝，那谁还不能当个宝宝呢，对不对？大象可以添加我们谭方兄弟的粉丝群哈，每天呢在群里也会给大家更新一些有关最新的发展政策，以及一些优选的房源、二手房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浏览看一下，了解了解。包括我们大家如果有任何跟房产、房屋、物业啊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谭方兄弟，我们大家我们节目帮助大家进行维权。因为毕竟目前有很多的开发商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跟你签的合同到最后没有兑现的情况，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啊，这个服务质量不是很高等等一系列有关于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探房兄弟啊，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每天早间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623-9916 6623-9916 哈、有关于任何房产的问题，比如说啊，您家的二手房想了解一下最新的成交价格，箱中的新楼盘它的底价是多少，因为你去开发商你问不到底价的，对吧，你再谈也没有我们帮你去了解到的底价去合适。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想选房但是不知道该去如何规划，如何去选择，大家呢都可以在探房兄弟节目当中或者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或者您在视频号或者抖音号直接搜索探房兄弟四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点击关注私信即可。

一打开朋友圈哈，又看到了这个一些中学朋友们在发宝龙城的信息哈，真便宜。你看哈，这个两套房子，刚才说到的都是一楼，三栋一单元102，三栋一单元103啊，都是404地块。目前它是 111.5 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什么价格呢？原价12790啊，你不要看这个原价，基本上原价就在1万出头左右的价格。就是去年我们也给大家推过一波宝龙，但是呢那个户型那一期没有这个最新的六期它的户型好，明白了吗？它现在户型真的都能做到南北通透，不是说再是过去海口的行活，现在呢是夯活了，宝龙城也在提升。目前的单价是7900块钱，总价是88万，总价88万买三房啊，比安居房都便宜啊。它正儿八经的70年的产权房，你敢想现在价格来到7900，好一点楼层的二楼8122元，总价是90万，两套啊，四楼有一套是8366，总价93万，五楼8378，总价呢是93万，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还有一套五楼啊，价格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楼层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哈。还有就是六楼是8390，7楼8403，10楼8439，总价94万。所以说10楼只比1楼贵了多少钱？贵了6万块钱。那如果我选的话，我选10楼。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选5楼以上啊，5、6、7和10。那我自己去看一看哪个楼层更适合我自己啊，我这个掐指一算。就是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呢？给大家聊一下，它的一路之隔，就是它前面有个大华锦绣四季，也是新的小区，对吧？其实呢，大华锦绣四季到宝楼没有近多少，都在那个片区。大华锦绣四季都已经把价格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到618优惠，还卖9800。它对面的金地自在城老小区二手房的价格也得8400、8500，甚至到9000块钱。所以说目前这个宝龙城的价格7000多块钱、8400多块钱的价格，就真的可以说在海口主城区商品房当中啊，商品房当中在售的，你把云龙那些刨掉哈、啊，因为西安的南片区比云龙稍微近一些，对不对？你没有其他再更多的选择了哈、啊，没有其他再更多的选择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虽然说宝龙城的争议很大，学区迟迟没有兑现，但也行啊，起码这个价格也够你买一套商品房了，是不是？对，探房兄弟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探房兄弟就可以了。探房兄弟最近呢也是在不断的加推我们的视频哈，最近一条视频还可以，第一次破了10万加啊，我们在抖音当中讲的是秋海学校的学区预测啊，根据一份政策文件，我们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就是我们还是主要是给大家解读政策，然后客观真诚的为大家进行服务啊。那么有关于宝龙城，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也问哈，都说到底能不能买，看我们的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想买一个商品房，就想买一个三房，想买一个南北通透，想买一个正儿八经的三房两厅两卫的，但是预算又不充足，那我首付就这些钱，没问题啊，你就买这个宝龙城。而且宝龙城它首付最低可以做到5万，就这个总价的价格它可以只付5万，然后呢开发商把这个其他的钱补给你，让你贷款多贷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它的购买方式多种多样，优惠就是这些，你想把优惠放到总价上，还是把优惠放到这个低首付上都可以的。昨天呢我们龙哥上线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购房的方式，非常多元的，包括海大的恒福寓居啊，这个小区呢就是在海淀岛海大附近唯一的一个新楼盘，恒福寓居。这个小区它更厉害的就是你可以零首付啊，开发商呢把所有的优惠补贴帮你去交首付，你多贷款还贷就可以了。或者说你首付充足的话没问题，那你就少贷点款，首付多付一点，开发商呢把总房价给你降下来。所以就现在为了去卖房，为了去去化总量啊，开发商呢也是想出了无数个招数，无数个路数啊去卖房子。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点57分，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啊、也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呢我们每天给大家讲的这些房产的一些知识哈、啊、可以帮助各位更好的去置业，也希望各位可以努力工作，早日呢换上更好的房子。时间来到了9点58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器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各位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由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今天上午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做海口最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我们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持续来打卡签到啦。看看今天星期五了，大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感觉周五大家心情还是可以起飞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这么多的板块跟各位来分享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可能之前有很多朋友听过，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的这么一个大板块，叫做跨越琼州。预告一下，在稍后的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跨越琼州的这个栏目，由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来对播。到时候呢，我跟着这个湛江的小伙伴们会跟着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海南，然后同时呢带着大家了解更多跟湛江有关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好看的风景、好吃的美食等等等等啊，因为我们确实距离是非常近的嘛。欢迎大家稍后来收听啊，时间是稍后的10:30到11:00。那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系列的老龄动态，同时呢有金曲跟各位来持续分享。我们前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国情教育，就是关于知识宣传，就是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包括呢有很多的大家没有听过的一些名词，也给大家做了具体的解释。那么我们最近在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吗？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意义呢，就是有利于营造全社会来关心、支持、积极参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良好氛围，激发全社会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动性、针对性、自觉性。除此之外呢，也确保我国老龄事业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还有朋友问到说，如何要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形式教育呢？同时呢，也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全面阐释和深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发展历程和深刻影响等等，引导全社会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和观念。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来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法规啊，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等，这些非常重要

要的老龄政策的法规，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各级这个党委啊还有政府啊出台到的一些老龄的政策法规，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持续来分享，还有一些创新的举措，还有实质性取得到的一些成效等等等等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平时在节目里边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比如说上次说到了说什么年龄算老龄，然后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等等等等，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都有所收获啊。同时呢如何开展老龄政策法规的教育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宣传之外，还要加大老龄政策法规的一个执行力度，推动促进各项政策制度有效的衔接，积极构建系统啊完备的老龄政策的一个制度体系。除此之外，应该如何开展人口老龄化的成就教育呢？也要积极向国内外来宣传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当中取得到的一些成就，宣传我国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健康老龄化，包括老年的宜居环境、老年维权、老年优待、老年教育、老年文化体育，以及社会参与啊、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等这一方面一系列的方面取得到的积极进展，也积极来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龄事业的重视、支持，以及对广大老年群众朋友的关心和关爱，提升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系列的关于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包括知识宣传方面的啊，能让大家了解到更多，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有意义。我们在下周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节目的日子当中呢，依旧会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同时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呢也会有持续多的更好更优质的内容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那我们分享到这里，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也是准备到了非常多的经典老歌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在专辑李宗盛与他们的凡人歌当中的，但是并不是李宗盛老师的歌，来自赵传老师的一首歌，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了，会唱的朋友们我们一块儿唱起来吧。我是一只小小鸟。

来自赵晨老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个也是很多很多年前非常非常之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大家回到那个全是金曲的年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一块儿来看看健康，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让你越减越肥的一个东西啊。最近可能这个夏天已经完全来到了，尤其是盛夏，很多朋友可能又要穿吊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了，然后希望自己的这个身材保持在一个自己满意的水平当中，于是呢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开始吃一些无油低卡的健康零食。然后今天这个早上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呢，说最近呢减肥减昏了头的朋友发明了一个新词叫误食啊，减脂期本来想吃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榴莲，楼下这个睡觉之前下楼扔了一袋垃圾，手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碗粉，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误食啊？有没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只有大伙儿这个自己心里最知道啊。其实真正的误食呢，并不是说是这种这个想吃个鸡胸肉误食了一个榴莲，真正的误食呢是那些标着零糖零脂但实际呢是热量陷阱的食物啊，让你越吃越胖的食物。在食品工业当中呢，流传着一个非常朴素的物理法则，叫做酥是油多，脆是糖多，又酥又脆是糖油都多。比如说桃酥就是又酥又脆，就是一个纯的那个糖油混合物啊。以前的这个商家呢可能是大大方方的加料啊，该加油加油，该加糖加糖，但是如今呢随着现代人的这个腰围跟三高的指标持续的上涨，很多人开始注意健康饮食啦，对于这个热量的标注商家那边就更加的隐秘了，糖也不叫糖了，油也不叫油了，有些这个食品配料表上呢也充满着蒙太奇式的谎言。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啊，虽然说是糖少了，但是油多的能炒一盘菜。无油的全麦面包，为了不难以下咽呢，只能放足够多的这个糖来补足它的口感。还有一些烘焙的这个甜品呢，也是在营造着健康的一个假象。比如说轻乳酪蛋糕，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伙儿真的是经常吃？你听着轻乳酪，那是不是比较轻盈啊，比较低脂啊？但其实呢，还是有这个黄油跟白砂糖来增加它的这个蓬松感。你看一眼它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50克黄油，160克奶油奶酪，55克砂糖。还有我们之前这个经常爱吃的牛角包，尤其是这个海盐牛角包是真爱吃啊，吃起来因为它不是很甜，然后牛角包呢它又是那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吃一顿也吃不了多少，但是其实它的油还有黄油也是一点也不少放。还有更有欺骗性的啊，就是好

称低脂减卡的一些轻食还有代餐是太恶劣了。轻食当中呢，很多的这个酱料它的这个热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沙拉酱。沙拉酱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沙拉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就是那个鸡蛋跟油快速打发就变成了沙拉酱。沙拉酱的脂肪含量呢是40%到60%，蛋黄酱的脂肪含量最高可以达到80%，意思是纯和油跟你纯和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我们之前经常吃的那个，就是不管是健身的朋友还是说这个减脂的朋友，喜欢吃一个谷物棒的一个代餐，这个我们家现在还放着好几盒。这个你听着非常健康是吧，里边都是谷物什么的，代替什么什么能给你代替掉一顿饭了。但是你吃起来你就会知道，它是用大量的麦芽糖浆或者是巧克力的涂层来把这些谷物呀或者这些食材给粘合到一起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真正做过饭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叫做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但是呢，真正这个想吃又怕这个发胖的现代的年轻人，宁愿相信是真的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得这么不敢吃了呢？因为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个日子越来越好了，之前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啊，人类的这个健康威胁是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等等等等。但是如今呢，它变成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等等。随着物质的充裕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呢，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现代食品工业呢，不仅研究怎么让食物更好吃，还得研究怎么让人忍住不吃。就比如说这个包装对吧，然后还有看上去的这个色泽，还有它闻起来的这个香气，以及我们喜欢吃酥酥脆脆的这个东西等等等等。反正各方各面呢都有专门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当你大脑的愉悦感被针对性的点亮，哪怕说已经接收到了这个饱腹信号，我们还是忍不住再吃最后一口。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呢，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啊，压力社会也制造了更旺盛的食欲。就是你开心了，就是开心了，我们去那个吃一顿吧，庆祝一下；不开心了，吃一顿吧，安慰你一下。压力太大了，最近吃一顿吧，释放一下压力。终于没有压力了，哎呀，放松了，吃一顿吧。当工作的节奏、睡眠、情绪都在失控的时候呢，食物是少数能带来掌控感的东西。压力太大，吃点甜的；加班太晚，来杯奶茶；心情不好，奖励自己一顿炸鸡。哎，我就是这样的。然后食物呢，也成为了现代的年轻人最廉价、快速也最稳定的一个安慰剂。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就想吃点好吃的，然后修补那个碎掉的自己。但是呢，外界的声音呢，又不让我们尽情的去吃啊，就是我们还是得看一下这个健康。可能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发胖就觉得自己不自律啊，然后如果你去健身呀，你去跑步啊，然后你吃一些轻食啊，就代表你在积极生活。但是其实比起追求健康呢，我们好像更在追求一种听上去就很健康的生活。其实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呢应该非常的简单。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当中规定，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或者是零添加啊这样的用语，对食品的配料进行特别的强调了。这个规定呢将于2027年的时候正式实施。太好了，我们以后看不见这个什么零添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啊。尽管热量刺客逐渐在消失，但是人们对食物的这个期待依旧是比较复杂的。当健康饮食跟自律、阶级以及社交货币等多重从因素来挂钩的话，我们不再相信能吃是福了，而是在过度克制和放纵之间反复横跳。太真实了，白天的时候刷这个营养科普的视频，晚上偷偷的点外卖，一边发誓我再也不喝奶茶啦，一边这个坚信奶茶去糖等于没有热量。前一秒高喊我要自律，后一秒误食榴莲啊。就是这种在自律跟放纵之间的来回的拉扯，就是哎呀让人很崩溃的一件事儿吧。其实呢，是这个整个这个拉扯啊，也是因为我们给食物赋予了它

太多填饱肚子之外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心情好了吃一顿，不好了吃一顿，压力大了吃一顿，压力小了吃一顿，停止这些内耗呢，或许可以试着让一切回归到原点当中。首先呢，需要承认想吃高热量的食品不是罪恶，而是我们的本能，刻意压抑吃的欲望，对进食产生羞耻感，反而会更加容易失控。其次呢，比起绝对健康来，更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稳定。极限的减脂，完全的戒糖，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进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在这个减脂期或者减肥期当中，你的心情不是很好，而且你的这个情绪也不是很稳定。这个就是你长期的，比如说连碳水可能你都不再摄入了，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伤害啊。比起极端的控制呢，真正可持续的其实是跟食物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把你的这个食欲上升成为这个人格的审判，就是我这个饮食非常的干净啊，我这个吃的非常的健康，我就是自律，然后我放纵饮食就等于失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压力呢，经济条件、工作节奏、情绪状态都会影响饮食。有的时候呢，你不是自制力太差，而是你太累了。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间自己的房间》啊，作者说啊，一个人如果吃不好，就无法好好思考，好好去爱，好好睡觉。我们对热量配料表还有升糖指数越了解，越难以轻松地吃完一顿饭。可是食物本来就不是数字啊，它也是团圆，是烟火气和那些好好活着的瞬间。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吃得正确，而是重新相信吃饭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太好了，对于昨天这个一直在准备减脂然后又不敢吃蛋糕的我来说，这是一篇非常安慰的文章啊。昨天看到这个文章感觉自己有被安慰到，希望也以此来安慰一下大家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热风吹说，宋宋怎么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呀？我有一档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和11点钟，不知道的话请帮我广而告之一下，谢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跟各位一块儿分享啊。那么在稍后的10点半到11点钟呢，我们会进行连线，我们会和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美丽的思华一起来连线，来跨越琼州。稍后半个小时的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哦，稍后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来听这一首吧，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吕方的《你的浅笑》。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
4: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衣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继续收听 FM101.8 以及 FM91.6 双频同步播出到的海岛欢乐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跨越琼州的大板块。跨越琼州栏目呢，由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来跟大家一块跨越琼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在线吗？ Hello，
1: 在线等待了。
0: 是的，终于等到了思华的美妙的声音呢。
1: 哎呀，我觉得我在这里也要隆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跨越琼州呢，迎来了我们的新搭档。我们今年呢是。迎来了我们的海口融媒的大美女啊，我们的宋宋。
0: 是，我应该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啊，我虽然是就是在跨越琼州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第一次我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但是其实呢，我的声音呢，在我们这个海的对岸呢，已经飘扬很长时间了，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在后续我们的跨越琼州栏目当中呢，我会常常和大家连线，常常和大家做分享。
1: 没错，那么跨越琼州节目也会持续啊，为大家精选我们湛江和海口两地的人文旅游以及经济资讯。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首先是让思华我为大家呢先奉上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
0: 好的，
1: 那么我们今天双城头条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呢，湛江港新泊位调试是完成了，湛江到天津的新航线也是正式首航了。因为呢，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也就是湛江港呢开港70周年。所以说呢，在6月10号，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的扩建工程803泊位是顺利完成了重载的调试的。那与此同时呢，湛江到天津集装箱新航线也是正式首航了。
0: 哇哦，
1: 为港城的发展也是再添了新的动能。那接下来时间也让我为海口融媒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次投用的803泊位呢是广东省的重点建设项目。那泊位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和原有的码头是联动运作的，整体呢形成每年300万标箱的超高吞吐能力啊。那这个也是大幅提升了湛江港集装箱作业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新开通的湛江到天津的航线呢，也是配备了4艘3000标箱级的船舶稳定运营，有效地完善了湛江港南北沿海干线的运输网络，打通粤西和华北地区的海上物流通道。
0: 哇，
1: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项目落地和航线的开通也是呢深度合作的重要成果啊，更是湛江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所以说呢，我们港口也是我们湛江发展的核心引擎。那当前呢，湛江也是正在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级。那我们湛江也将持续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全力赋能港口的升级，推动港产的这个深度融合，敞开大门，也欢迎海口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企业啊，创业家们呢，还有呢老板们啊，入户到我们湛江啊，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太好了。
1: 没错。那这一次呢，也是依托这个新航线和泊位的双重优势，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那助力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

0: 打造连通南北、辐射西部的重要海上枢纽。那么这个来自湛江的双城头条也让湛江和海口两地的朋友以及啊中国各地的朋友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湛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啊。那我们也是期待呢海口也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啊带到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啊交给宋宋啊，
1: 好的，
0: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是好
0: 海口的双城头条。
1: 没问题，我们听到思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的一条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海口，我们先来聊聊世界海洋日吧。世界海洋日呢也是在这个星期啊，在周一的时候6月8号，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的这个活动在本周的时候呢在海南省科技馆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科技馆特别漂亮，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时间的话大伙儿来到海南玩的话一定要去到我们这个科技馆来玩一下。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丰富的一些科普的展示，还有创新的旅游的推介，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向社会各界来传递海洋保护的理念，展示海口滨海文旅的新成果，也能为2026年海南的海洋旅游年注入鲜活的滨海旅文动能。在整个的这个就刚刚说到的在科技馆举办的这条活动之上，我们还发布了甚至说是升级了4条海洋主题的线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宋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湛江的小伙伴如果来到海口玩的话有这样的几条主题线路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打卡的。我不知道思华喜欢玩的话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个什么类型的旅游是自然一点的还是人文一点的？
0: 如果是看时间吧，如果是天气比较好一些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些自然一点的。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话，可能肯定是首选靠海的，
1: 是
0: 海洋文化的。如果是闲暇的时候呢，然后呢也不是旺季的时候呢，就倾向于去一些人们旅游的这地方，没那么挤嘛。
1: 啊，就是可以打打卡。
0: 对打卡啊，利用空闲的时间放松一下。
1: 是，反正不同的这个线路呢，刚刚思华提到的关于不同的这个喜好，包括不同的这个天气或者心情啊，
0: 时间节点
1: 是啊，我们都有可以选择的不同的主题的线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喜欢自然，哎，我们有一个自然活力的自在游，大家呢来到海口之后可以去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的火山口公园还有玩海人的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以及齐鲁老街，这4个地方串联起来的就是一个自然活力的自在游。在这儿呢基本上你都能感受得到了，就是关于海关于山，关于动物是吧，还有关于海上的这些娱乐都能感受得到，
0: 非常的丰富啊。
1: 对，非常的就是适合那种活力满满那个高精力人群啊。
0: 然后呢怎么玩都不觉得累了，
1: 对，是但是这个路线呢可能就是刚刚苏华说到的可能有点晒，大家做好防晒。对，
0: 做好防晒。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生态科普的休闲游。我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路线呢就是有很多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期间，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要带着小朋友们来玩的话可以来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一个是家长不累，二个是小朋友们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这条路线呢是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以及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在这些呢小朋友们真的是小朋友们的乐园啊，他们在这些地方可以玩的嗨翻天。而且还没有那么晒，
0: 互动也不错，感觉哈。
1: 对，而且可以学到很多这个新知识嘛。还有一个第3个线路玩法呢是侨乡海岸探寻游。说几个这个对侨乡啊，说几个这个具体的点位，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择。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控窑城、曲口、渡口、北港岛这边还可以赶海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到文昌的铺前老街、西北书院、木兰湾、铜鼓岭等等，这些都是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样一趟线路当中，大家可以来选择的侨乡海岸探寻游。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路线，我觉得是 是思华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路线，叫做咖啡古村休闲游。
0: 咖啡啊，哇，
1: 对，
0: 休闲的那种感觉，状态很松弛慵懒的。
1: 是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

0: style 的这个旅行方式嘛。大家可以去到，比如说，首先是这个国家西海岸的一个国家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可以玩一下水上的运动，然后就去观海苔，再去假日海滩，再去荣山寮村。荣山寮村呢有非常多又漂亮又惬意的这个咖啡厅，大家可以一边玩玩小猫，玩玩小狗，然后一边喝喝咖啡，一边看看海，非常的惬意。然后呢，还可以去到澄迈桥头地瓜的文化村、雷公岛、福山，对，可以
1: 有地瓜吗？
0: 可以自己挖地瓜哦。
1: 哇，真的，
0: 真的，
1: 直接上手采摘了哈。
0: 可以，然后带走的话也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可以带走，
0: 可以带走。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福山咖啡小镇，这个小镇里边有很多，就基本上全是喝咖啡的这些漂亮的、非常惬意又松弛的这个小店儿。我觉得思华要来的话，在这个咖啡小镇就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是我们也是
1: 丰富的线路、
0: 对，非常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来海口的这个天气啊、心情啊等等等等，来去选择自己游玩的这个线路啊。我们也同时欢迎所有的湛江朋友们来海口游玩。
1: 嗯，没错了，有机会真的周末打个船吧，或者说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
0: 对呀，没问题。
1: 赶紧啊，做做攻略，或者说听听我们宋宋啊，刚刚给我们推荐到的这四大不同主题的这些旅游线路，也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玩，就是愁怎么样子规划线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现成版本的，供大家参考。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思华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比如说，在这个端午节马上。下个星期有三天的我们的不调休版本的端午小假期，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可能像思华刚刚说到的，可能打个船，然后从海口呢跨越一个琼州去湛江玩。那我们如果端午去湛江玩的话，思华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1: 我就首推啊，端午游湛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来到连江的安铺，一起来观龙舟竞渡啊，逛老街，人间烟火。因为呢，在安铺呢，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湛江的一个这个古镇了，那么历史也非常的悠久，而且呢，每年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期间呢，它都会有这个龙舟赛。那么大家来到安铺的话呢，也可以呢实打实的亲自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龙舟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多热闹。那比如说在6月19号就端午节的当天呢，河边街九州江段呢，它就是有这种水上的激战啊，而且呢首次也是加入到陆上的龙舟项目。那比如说下午的3点呢，陆上的龙舟赛呢也就是率先开始。而且呢不同的队伍呢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各自的这个精彩。比如说现场呢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种趣味的竞速，非常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就我们过节啊，更多的也是寻找一种节日的情怀。我觉得端午节每年过的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热闹的，有没有觉得？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啊过，感受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那当然了，在安铺看龙舟赛呢，不仅是可以感受到这个龙舟的精彩，同时呢也有文艺的表演，所以说也非常丰富啊。那么在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河对岸也会有这种文艺的演出，比如说像醒狮啊，这个非常的有地方特色的这种非遗文化，也可以感受一下。包括呢水上的龙舟赛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的。那下午的5点呢就可以迎来万众期待的水上龙舟赛。那么这一次的龙舟赛呢是有6支专业的队伍啊，1000米的赛道。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呢在现场感受一下这种劈波斩浪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端午的节日名场面啊。我觉得你过端午呢，你不看一下龙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像很多小朋友他都非常期待，哎呀这个龙舟赛是什么样的呀，哎呀在哪里可以看呢，很多小朋友都是非常期待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说到安铺，可能宋总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连江的安铺呢，它就是也是一个有很多美食的地方。
0: 说到美食我有点感兴趣了，因为本来这个端午节呢它就是一个就是大伙儿能吃到粽子。我小时候吃在老家吃甜粽子，然后长大之后来海南吃那个咸粽子。
1: 我们这边就流行
0: 咸的是吧，
1: 就我们很少吃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喜欢吃甜的，比如说各种蛋糕啊、糖水啊，我们都是很喜欢吃甜的。但是呢粽子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习惯性的会吃甜这个
0: 咸
1: 口的，就里面有肥猪肉的，要有肥猪肉哦。

0: 虽然你不吃那个肥猪肉，但是呢，它一定要有肥猪肉才有灵魂的，
1: 才香啊，还得有一个鸡蛋黄、咸蛋黄，
0: 对，咸蛋黄或者说叉烧啊，还有绿豆啊、板栗啊，这些都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端午，其实我觉得没到端午，很多人都已经吃上了粽子了。我前两天还吃了一个粽子，感觉不错，那种小米做的，不知道宋宋有没有吃过、小米做的这种粽子，你可以试一下。就是那种小米啊，平时黄色的那种啊，金黄色的那种、小米做的粽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味道。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他忌口啊，或者说他不想吃糯米啊，觉得难消化啊、他就可以选择这个小米做的粽子。
1: 听起来是相当的不错呀，
0: 可以尝试一下啊。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想啊，蠢蠢欲动啊，想试一下。那么在安铺的话呢，刚刚说到的海口也有自己的骑楼老街，对不对？
1: 对。
0: 那主要是在哪个区域呢？
1: 骑楼老街呢，我们是在靠近我们这边要举办龙舟赛的那条小溪的旁边，就是来看龙舟赛、还可以再顺便逛一个骑楼老街。
0: 看龙舟赛旁边啊、也靠着这个老街，
1: 对，
0: 两个地方都可以啊，同时感受。那在我们连江的安铺也是差不多跟海口啊，因为呢，它举办这个龙舟赛的地方它就在安铺，而且呢安铺呢也有着自己的一些很特色的一些景点，比如说骑楼老街，而且呢安铺的骑楼老街它也是大多建于清末明初，而且呢也是那种二层的平顶结构啊，非常有地方的一些特色。那重点呢在就像宋宋刚刚说到美食不可错过啊，那安铺骑楼老街那边呢它有很多的美食，那上点硬菜吧，这安铺的白切鸡，
1: 哎呦喂，
0: 哎呀，这个硬菜啊，这个吃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喜欢了，还有簸箕炊啊、鱼生粥啊、牛肉干啊，这个就比较硬了啊。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一些小吃的，比如说像虾饼啊、牛杂呀等等啊，就很多。你可以边逛边看比赛，然后看一下文艺表演，然后品尝一下美食。哎呀，这个一天就这么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这个过节的氛围啊，就是要这么的地道。
1: 哎呀，有被吸引到啊，有被吸引到。
0: 所以说啊，这个下周吧啊，这个一眨眼的时间，下周就即将迎来了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佳节了。所以说呢，赶紧的有什么安排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或者说大家也可以选择作风出游，你这个过节那天可能不想出来玩，你也可以稍微错峰到这个周六日嘛。那不知道这个海口那边有什么推荐吗？这个周末去哪玩？
1: 周末
0: 这个后面两天，假期的后面两天，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给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来推荐一下啊。因为刚刚思华是推荐到了这个关于端午游，那么在刚刚落幕的这个高考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呢，有这样一批考生们，他们是告别了课桌跟试卷，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又没有作业又没有什么压力的一个悠长假期。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计划在自己毕业的时候来一场海岛旅行，听着就很浪漫啊。然后所以呢，对，然后所以
0: 结束吗？你就想想我们以前高考结束的时候是不是
1: 是赶紧去玩，
0: 赶紧去玩，
1: 是，对。然后也给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关于海南文旅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些非常优惠的政策哦。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诚意满满的毕业大礼包，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现在是正式上线了，全国的游客呢都是可以领取机票立减200，还有酒店再减100的双重优惠，还有免税呀、这种购物的一些消费券，让大家的这个海岛毕业旅行又浪漫又划算。然后这个是全国的用户都可以来领取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登录云闪付，云是云朵的云，云闪付支付，然后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登录云闪付，或者说在这个、对
0: 领取是吗？
1: 可以领取这个刚刚说到的机票券。
0: 这个还有免税购物消费券，我听到这个
1: 是的，还有免费的消费券，而且呢在这个免税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重磅的一些，就是价格我们听起来就特别划算的，思华肯定你懂的。
0: 我觉得很多高考结束的朋友如果有这个福利一定要带上一个空的行李箱，不然不够装
1: 啊。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想要来一场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这个学士服能穿出来的话，我真是觉得可以在海口 口，比如说云洞图书馆呀，还有天空之山。

0: 用纯白的，你想象一下，纯白的建筑加上碧海蓝天，然后你穿着学士服在中间，可以拍出那种非常有胶片感的那种图片。然后如果去到这个齐楼老街呢，比较有南洋复古风格的这种小街巷，也是非常的有氛围啊。不管你是去往到西海岸的椰林沙滩呀，还是雨林古树啊，你穿着学士服都可以来海岛来拍一张毕业照。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思华推荐到了这个好吃的东西，来海南，对美食这个完全不能错过啊！海南如果毕业旅行说到舌尖上的仪式感，我们就只藏在这一碗清补凉当中，椰奶打底，然后有芋圆薏米、西米、菠萝、西瓜，哎呀，一咬嘎嘣脆啊，等等十几种的这个配料，
1: 真的是夏天香。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招牌写着海南清补凉的一些甜品店，
0: 实在是太好吃。就是夏天的时候又冰爽又清甜，而且它主要是非常健康嘛，比我们那个喝点带添加剂的饮料起码要健康的多得多。
1: 这个实打实的是椰奶打底的，因为椰奶真的是很香
0: 很香。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推荐就是夏天来海岛的话啊，软糯滑嫩的斑斓凉虾，果香浓郁的芒果肠粉，然后还有还有绵密细腻的绵绵冰，酸甜解腻的老盐黄皮水，哎呦，这些东西真是。
1: 老盐黄皮水也是我们这的同款啊，
0: 是吧？
1: 湛江每口都有的，
0: 对，真是绝配。
1: 这个季节的这个限定款啊，
0: 嗯，
1: 可能冬天就比较少了。这个黄皮果因为也是这个季节的水果嘛，
0: 对，是。所以说呢，在整个这个6到8月份，整个的这个毕业季当中呢，其实海南正是风光非常好，正是适合畅游海南的好时节。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机票呀、酒店呀、免税呀等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消费券。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就准备收拾行李吧，啊，收拾行李，然后就可以跨越。是跨越一个琼州海峡，赶紧来海岛过个夏天吧。
1: 没错，那这个对于高考结束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假期我觉得还是比较长的，
0: 是
1: 数一数是不是将近3个月左右，
0: 三个月，
1: 7、8，然后6、7、8，然后到9月1号才开学，所以说这么超长的一个假期呢，绝对不能够错过啊！
0: 是的，
1: 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去到海口啊！
0: 是我们俩现在，我们俩现在对对方的这个地方都挺期待了，感觉是。
1: 因为我是没有去过海口的，也是非常期待的。有个时间周末就打个船吧过去的。
0: 太好了！
1: 有来过我们湛江吗？有来过吗？
0: 我准备这周末你接我一下啊！
1: 好的，我在等你啊！我在湛江，很想你啊！
0: 好，没问题。
1: 所以说啊，这个大爷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来到海口，来到湛江，一起来打个卡，感受一下我们两地的人文风情，还有美食文化。
0: 是的，今天非常开心和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来连线，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看的风景以及美景。希望呢，在每个星期五的这个10点半跟11点钟，我们都能接收到更多来自琼州海峡对岸的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1: 没错。那也非常高兴啊，今天也是第一次和宋总连线，然后我们直播间有人说对方换人了，那我们的大美女主持人宋宋啊，
0: 是，
1: 那么也期待下周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连线。
0: 好的，再见啦，思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哟。
1: 再见，
0: 拜拜，
1: 宋宋，拜拜。
0: 我的思绪已经飘得远远的了，朋友们，我的思绪呢已经跨越琼州，飘到琼州海峡的另外一边了，飘到思华的身边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端午假期有没有规划好去哪玩呢？希望大家这个规划好了之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也给我们这些还没规划好的人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好，一个小小的模板也好啊。看到不负遇见呢说，送送我来打卡了，我打卡不看周几也不看几点。嗯，你小子现在挺狂的你。不会这个时间段不负遇见你告诉我你刚去上班吧？那我跟真跟你做不了朋友。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包括本周的海岛欢乐颂呢，到这儿基本上也接近到尾声了。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依旧会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陪着各位一起开心快乐的度过。同时呢，在节目的这一个小时之间呢，也希望大家。

大家能够学习到很多的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能收获到一些小科普。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周末，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再不见不散咯，爱你们哟。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彩
2: 灯。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五了，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周五周五欢欣鼓舞啊！马上迎来周六周日了，各位有没有考虑好要去哪玩呢？
1: 哎，没错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是的啊，当然了，今天同样也是会给大家来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同时，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除了我们两位之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1: 没错哈，赶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福利的来宾。他是谁呢？他是来自于海口国宾馆的市场传讯经理总经理助理 Kiki，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嗯，好的，欢迎 Kiki 啊，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请 Kiki 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海口的这个国宾馆。
1: 哎，没错。哎，
0: 海口国宾馆是在，
1: 就是我们说到的原来的那个香格里拉，对不对？
2: 对的，对的，本身就是我们的香格里拉。
0: 啊啊，那就是在滨海大道上了。
2: 对的，没错。
0: 那整个区位优势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对的，对的，因为它比较，它就是我们酒店呢，坐落于就是滨海大道。它的位置是256号，然后呢，它是在海边，然后我们就是平时啊，有就是需要度假呀，或者是需要那个有商务出行的朋友，都会比较倾向于我们酒店。
1: 是的啊，今天也提示大家，周五了，给大家送出的好礼也是来自于海口国宾馆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的打卡体验。我们不同的会随着时间哈，将这个礼品不断的加码。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健身房的打卡体验，想要获得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国宾馆就有机会获得了。其实说到这个健身哈，今天我们先送出的是这个健身，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听说我们身边还有些朋友特别在住在周边的朋友特别去你那里去办卡。
2: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健身器材是比较丰富的，包括就是有这种有氧，大家就是可能专业健身的朋友会比较知道，我们不仅是有就是爬坡的跑步机，还有一些力量训练的一些器材，而且都是进口的，应该是泰诺健的我们的健身器材。
1: 哇，那很厉害了。
2: 是的，然后就是很多周边的朋友都会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因为去到我们健身房之后，我们健身房不仅是有健身器材，而且还会有室内外的泳池，就是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就是我们需要健身啊塑形的一些朋友
1: 去游个泳还是不错的。
2: 是的，是的。
1: 就大家如果今天或者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想要去体验一下健身，我觉得最重要是体验游泳，因为在海南的话，我觉得游泳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是，而且除了你在这边，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不着急游泳，因为在我们这个酒店的旁边的话，它就是直接是沙滩嘛，然后沙滩外边是不是大海嘛？我觉得可以先在那撒欢先玩一会儿，然后呢，你再去游泳。但是游泳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身上给冲干净。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更，因为你在外边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尤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是中午啊，或者是刚下午的那会儿，会稍微有点热。但
2: 是
0: 如果你要选择傍晚去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闷闷的，但是它并不会觉得特别热的那种感觉。
2: 是的，而且如果是有夕阳的话，哇，那还是非常感觉非常棒的，看起来。
0: 所以你看，因为刚才是说它就是我们原来那个酒店的位置，它其实就是在会展中心的那个
2: 旁边，对对，
0: 那个位置，然后后边那片沙滩的话，其实平时的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的，
2: 是的，
0: 所以说它没有说像那个就是像你看到的其他海边，就一眼望过去，除了人还是人，拍个照里照片里头全是人那种，
2: 是的，是的，
0: 基本上就属于能够。思想的一整片沙滩的这种感觉
2: 是没错，就非常的感觉，还虽然是一个公寓沙滩，但是很有这种私人享受的感觉。
0: 对，我记得那个沙滩是咱酒店里边的吗？还是
1: 它是公共沙滩？
0: 是公共沙滩哈。
2: 对的，
0: 但是酒店里头是，我记得它是有一大片草坪。
2: 是的，
0: 应该是
2: 有园区，有酒店坐拥有790亩，然后这个园区，然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园区这边，就是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眺望到酒店的园区，然后楼层高一点，也可以看到对面的就是海呀、这样子。对，
0: 那这样，如果它整个园林，我刚才听了说的，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话，应该平时在那办婚礼的也会特别多吧？
2: 是的，
0: 就是草坪婚礼啊，户外婚礼这种。
2: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儿有一片非常大的一个滨海草坪，而且这个草坪旁边呢，有一个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建筑的婚礼堂。然后那边的话是可以容纳就是宾客，大概有100多人吧。然后。基本上是有户外婚礼需求的，大家不仅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个搭建完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在那个锦绣堂那边去小酌一下，或者是用一些餐点啊什么的。
1: 最近算是这个婚礼的一个预定的

0: 周五中午的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又是周。

0: 比较火热的期间吗？
1: 嗯，最近其实是属于稍微淡一点点。
0: 最近马上要到端午了，
2: 因为金九银十现在都预约到九十月份。
1: 哦、对对
2: 对,
1: 对，是的。
0: 所以的话，就九十。那现在的话，酒店应该最多的是和端午节有关的活动了。
1: 对，端午节也会有。然后现在因为是世界杯，然后、
0: 世界
1: 对
0: 对对
2: 对，昨天晚上
1: 对对对，世界杯的活动也是有的。
0: 哎，世界杯现在什么活动啊？
1: 因为我们这边正好是要换新一下我们的那个自助餐的主题嘛。啊，对。然后虽然没有在这周换新，但是我们的那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就是会在20号跟大家见面。然后20号的话会有一个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主题的一个烧烤的美食节。对，20号我们是当天会有一个开幕 party 一样的。对，
0: 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当然了，说到这个自助晚餐的话，我们今天哈、节目当中送出一份这样的一个双人自助晚餐，如何来获得呢？在整个节目的期间，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跟海口果宾馆的故事，或者说你对于他的初印象。我们将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分享的最好的或者分享的到心坎里的，送出这样的一个双人自助晚餐。他们获得了之后是可以去吃我们这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个换新，对不对？
1: 当然可以，没问题。
0: 大家想要来获得的话，在整个节目时间哈，你都可以想一想你呀、或者你身边的人啊，或者你了解到的等等，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啦。别管他啦，只想来
2: 洗洗眼睛放个空。同时也提醒大家，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呢，往往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没错哈，那也提醒大家，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场活动跟蓝朋友有关，就在龙湖天街。想要和蓝朋友同台竞技、同台飙歌的话，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蓝朋友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是的啊，今天我看一下，今天是周五，对不对？今天周五的话呢，蓝朋友的歌单提供到的是第一首歌曲，就是之前也播放过的一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蓝莲花》，来自许巍。

0: 那么在中午的11: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直播间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口国宾馆的总经理助理、市场传讯经理 Kiki，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1: 没错哈，提示大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送出的一份大奖，贯穿节目始末，就是我们的双人自助晚餐。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说你和海口国宾馆的故事、入住体验。我对于这个海口国宾馆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国宾馆那个时候还在叫之前的名字的时候，就有很多本地人跟我说，就我们的酒店的自助餐，它算是很早很早之前在奢华酒店当中就已经排得上号的，而且说很多海南人，甚至说所有的海口人都有吃过我们酒店的自助餐。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我是有听说过。美名远扬，就是说海口人的第一个自助餐体验，就是来自于奢华酒店的自助餐的体验，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店，就我们酒不论是前身还是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啊。所以他现在我们这个自助餐厅的名字是叫
2: 咖啡1907
1: 啊，咖啡1907。
0: 1907是有啥含义在里面
1: 啊？其实说到这个1907哈，我会觉得它有这样的一种
0: 年代感，
1: 年代感。而且的话，我发现我们酒店的这个餐厅是很多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哦，除了我们有哪些餐厅啊？
2: 除了我们的西餐厅之外，我们还有月雅轩中餐厅。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堂吧，然后不久之后呢，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因为我们有非常天然的一个条件，就是有那个 pool bar 泳池吧，然后会在夏天也是会给大家去有一个呈现，也会有一个相关的
1: 泳池吧，
2: 对，
1: 就是在泳池可以
2: 可以有一个在比如大家可以点点那种烧烤啊，或者是点一些酒水啊这种的，
1: 那也挺好的，
2: 对对对，
1: 而且试一杯之前真的很适合烧烤喝酒哎，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饮酒不要驾车啊。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刚才Kiki 也跟我们来说到了，说是在今年，就是在过应该下周周六的时候，就是在端午节的第二天，然后我们这个自助餐厅这边也会全部换新，会有一个新的主题。能不能这一块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像6月20号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1: 马上就要到了。
2: 是的，是的，就是下周六非常邀请，非常诚邀大家，然后去参加我们的这个美加墨夏日主题的一个烧烤美食节，也是跟我们的世界杯相关啊，正好是我们换新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我们当天会有哪些活动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非常期待啊，就是我们当天的话会有邀请，就是我们身穿，比如说有着装奖励，哎，我们身穿球队球衣的这些客人，无论是世界杯的主题，还是说你喜欢的国内外的俱乐部的球衣，都是非常欢迎。只要您身穿球衣到达我们的这个用餐的，就是我们的餐厅，然后去用餐的话，都会有一份特殊的奖励给到您。
1: 哦，身穿球衣
0: 进店礼，
2: 对，进店着装奖励，
0: 对，
1: 就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一些特别的时候的一些服装，包括那么过年的时候大家会穿旗袍等等，哎，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而且穿球衣去到的时候
0: 凉快呀，
1: 还有拍照也好看啊。
0: 是啊，而且跟现场的主题也是比较符合、比较契合的啊。
2: 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当天的话，我们的

0: 酒店员工，然后包括管理层，包括我们的员工呢，就会也是会有一个着装，我们都会身穿球衣，然后会给大家有一个走秀，足球走秀。
1: 啊，
2: 足球走秀，
0: 对，球衣走秀的环节
1: 啊。
0: 然后呢，也在这个活动期间，也是非常的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就是穿上球衣，跟我们一起走秀。大家除了穿球衣到店有礼之外，如果是再去参加走秀环节的话，也会再额外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礼品
1: 啊。就是胆大的人先享受世界。
0: 是的，是的，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呢，相信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男性朋友都非常喜欢看球，对吧？
1: 嗯。
0: 然后可能哎，在看球的途中，说不定自己的那个踢球技术也非常好，也想要哎想感受一下这个踢球的快乐、足球的快乐。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餐厅的户外草坪那个地方，也会有一个草坪的一个点球比赛。
1: 啊，有一个点球大战的比赛，
0: 是的，
1: 让大家也来亲身来体验一下世界杯的感觉，
0: 对，感受一下这份互动。然后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份，就是大家都不白来，每一个互动都会有相应的礼品，对，
1: 诚意满满。
0: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了一个有现场有 DJ 活动，哇，就是为了营造我们这个非常嗨的一个燃情世界杯这样一个
1: 主
0: 题活动，对，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我们的美食啦，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美加墨烧烤主题的一个美食，然后还有特色的就是关于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特色美食都是有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携手了可口可乐一起，然后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联名，当然我们一些礼品也是会由他们去，就是特色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然后会给大家放送出来。
2: 哎，没错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双人自助晚餐的体验呢，就是跟我们刚说到的如此棒的一个活动有关的。大家想要来获得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跟海口国宾馆的故事，或者说你有没有在里面吃过自助餐呢、去健身房健身过呀，或者是去这个入住过呀等等之类的，参与到节目互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人自助晚餐一份啦。
1: 是的啊，刚才 Kiki 也跟我们来介绍了，在6月20号那天晚上会有非常多的活动，所以这个活动的话，咱是定向邀约还是说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怎么样参与呢？
0: 非常，就是完全是开放给所有的我们的就是去用餐的朋友，不是定向邀约，对，所有的人只要去购买我们的自助餐，然后都可以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而且当晚还会有惊喜抽奖，最大的奖是我们的房券。
1: 有房券的这个抽奖，那现在咱有那个线上的这个商城，就是售卖渠道吗？
0: 有的，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官方的微信账号，有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包括一些大家可以看到的平台上面都是有售卖的，就是大家只要去购买我们的自助餐，然后并且在6月20号当天然后去使用，然后当然非常就是我们就是更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比如说要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因为可能担心到开幕式当天人会比较多，然后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包括如果说大家有想要走秀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2: 都可以参与其中，
0: 对，然后都可以提前的跟我们去预约，然后我们也会提前的把奖品早早准备好。
1: 就给大家提前把这个准备好。
2: 想去走秀的大朋友，他不用很专业，对不
0: 对，
2: 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啊。
0: 我们的走秀其实就是一个氛围嘛，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我们到时候也会有那个足球啊或者什么，但是就是其实也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球场上，因为当时有一个同事正好说，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小孩一起过来走，我说当然可以了，非常欢迎。他说就是为了复刻说在有那个球场携球童一起上场的那个环节，对，我觉得都非常 freestyle， 大家都很随意的，只要开心就好。
1: 是啊，
2: 可以试一试，
1: 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了，我感觉这个是。然后到时候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个晚餐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们今天活动也会给大家来送出这个自助餐券。到时候你拿着这个餐券的话，
2: 你就可以去吃啦。
1: 先忍一个星期，下周再。
2: 现在的这个餐是多少钱一位啊？
0: 现在我们正常的价格是198元一位，
2: 所以说我们送出的是将近于400元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在周五的时候送给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跟海口福国宾馆的入住用餐或者等等只要是有关的故事都可以啊。
1: 嗯，同时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那么在6月21号啊，6月21号的时候呢，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各位来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 天山天池，唱完娜拉提空中。

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啊，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目前这个团呢是已经成团了，但是人还可以再加啊，还可以再加几位朋友，所以说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刘浩林《儿时》。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

0: 让无米酿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中午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特别大来宾。
1: 没错哈，欢迎来自于海口国宾馆的总经理助理、市场传讯经理 Kiki，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1: Kiki 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了福利哈，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贯穿始末的是有一个双人自助晚餐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说说你跟海口国宾馆的故事。同时我们的这个健身哈体验也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健身体验呢？方式方法更简单一点，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词海口国宾馆就有机会啦。
0: 是的啊，刚才呢 Kiki 也跟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就是在6月20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跟世界杯啊有关系的活动，就是跟足球有关系的活动。
1: 自助餐上新了。
0: 对，而且自助餐也有换新啊，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如果你特别馋，你说我这一星期都等不了了怎么办呢？要不你先去尝一下现在的。
1: 现在是什么主题啊？
2: 现在我们是潮汕主题，潮汕美食节。
1: 哎，潮汕。
2: 对，
0: 一到潮汕就好吃的。
2: 对，很多好吃的。
0: 是
1: 潮汕，我想到是牛肉。哎，
2: 哦，有的有牛肉牛杂，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特色的那个红肠那个米，那个脆米那个东西，哎，那个
0: 脆米，
1: 红肠脆米，脆米什么什么东西？
2: 然后还有那个炸虾饼啊，包括那个果子。
0: 啊，
2: 对，
0: 果
1: 那个潮汕的果子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因为我之前总喜欢点一家潮汕的那个牛肉滑蛋饭，一会儿要点一下，看看能不能送过来。它那个滑蛋饭当中就有搭配那个所谓的果子。
0: 啥是果子？
1: 就是它很像是一个炸的东西，炸的东西。
2: 那个是青稞果。
1: 啊，你说的青稞果啊？
2: 对
1: 啊，
2: 那个炸的是青稞果，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水晶果。水晶果，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水晶果那种，因为它外面是像。就是透明状的，是那种糯糯的口感，里面是包含，里面是有一些就是新鲜的那种蔬菜呀，或者是蛋啊，就是这种的，有点馅料，有一点像类似我们说的包子饺子的那种馅料，但是没有应该是酱没有那么，比如说会对没有那么浓，但是外面是包的那种透明状的一个，就是糯糯的口感的一个。
0: 看来这一个词儿真的是从南到北啊，每个地方代表都不一样。
1: 一点
0: 对，在天津果子就是油条，差不多就油条。到了河南，果子一般通称是那种就是金果，就那种甜的甜品，对，那糖心的那种的，叫金果，一般叫果子。然后到了潮汕之后，果子又变了。
1: 我还知道，就是它之前有那种就果子，我总觉得它应该是就是以那种很像是长条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会通称，反正大家去吃就知道了。
0: 对啊，去尝一下啊！现在的话，现在就是在这个自助餐厅这边就可以来吃到。
2: 是的，是的，还有各种的烧腊类的产品，比如说烧鹅，哎，味道也是很不错。
0: 烧鹅，潮汕的烧鹅特别有名啊，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那就是现在的话，除了像我们自助餐厅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餐厅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2: 当然，我们。现在之后有那个我们的中餐厅，就是我们的月雅轩中餐厅。然后我们就是非常我们的餐厅呢也是非常注重在地融合，就是会推我们有这个琼菜的师傅，我们的这个师傅呢他专门做了一些琼菜的融合菜品然后还有粤菜。然后近期呢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中餐厅的主厨，我们的那个罗忠玉师傅，然后他呢就是会给我们推出的有我们的就是琼菜系列的融合菜，然后一共上新了有40多道，但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讲讲。
0: 来，刚好饭点了，
2: 饭点了，
1: 大家对对对啊，
2: 看看大家想吃什么啊？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呢是我们的其中的这是一个特色，就是海蜇丝捞起文昌鸡。大家想起捞起，是不是想起那个广东做法的？
1: 就是、
2: 哎，捞鱼生，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个粤式的做法，再加上本地的这个文昌鸡，然后做了一个捞起，就是海蜇丝捞起。然后它的口感呢，就是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海蜇丝是非常的清爽，非常脆，然后再加上那个文昌鸡，是它一口咬下去，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口感，它们结合在一起，感觉是非常丰富的在嘴里这个体验。而且它这道菜呢，主要是它会有几有9种的鲜。

0: 新鲜辅料，就是会搭配的有海蜇丝啊、香芋丝，还有黑红黄的那个红黄椒丝啊，然后非就是把那个文昌鸡是在中间，然后他们摆成一盘那种样子非常，然后颜色也是色泽非常、非常棒。
1: 就是摆盘的话很有讲究，
2: 比较讲究。
1: 你看说了这么多丝的话，每个丝代表一种颜色，不仅有好的寓意，而且颜色搭配大家看起来是很实，大家都说吃东西色香味俱全嘛，首先在这个卖相当中很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个结合点，就是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东或者潮式的做法结合了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个菜系。
0: 是的，
1: 它搭配出来的是什么呢？既可以让大家吃到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原元素，同时的话又可以感受到两地融合菜系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喜欢吃广东菜的也爱，喜欢吃海南菜也爱，喜欢吃其他菜的都想来品尝一下。
0: 是的是的，
2: 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海蜇丝跟鸡它能做到
0: 搭配一起，
2: 它能做到一桌去。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呢，往往也是暗藏着这个火灾的风险的，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19:30和各位相约龙湖天街。大家想要参与的话直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
1: 是的哈，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到海口国宾馆来感受到他们的双人自助晚餐，价值400元。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跟海口国宾馆的故事。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海口国宾馆，有机会获得为您提供到的健身游泳体验啊，体验一张，体验券一张。
2: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许巍，旅行。

0: 刚才呢 ，Kiki 是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中餐厅的，这道海蜇丝还有文昌鸡的组合，
1: 听起来就想去吃一吃。这样的一个菜的话，我们是可以零点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如果说像中午去到中餐厅，或者晚上去到中餐厅，还有哪些菜品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2: 还有就是，还是我觉得我近期就是比较热爱可以主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琼菜系列。
1: 琼菜
0: 就是
1: 海南本地菜，
0: 海南本地菜，
2: 对对对，就是琼菜的融合菜，包括刚刚那一道也是，就是加入了本地食材，然后融合了粤式做法，然后来创新出来的这个一个融合菜品。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大家来到海南之后就会说，哎，有没有什么鱼可以推荐的？那么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福禄煎炒斑鱼球。
0: 福禄煎炒斑鱼球，
2: 对，就是石斑鱼
0: 啊。
2: 然后，但是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就是，哎，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那种感觉，
0: 很吉祥，对啊，
2: 是吧？对，因为它是里面有加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特别的食材，而且在那个斑鱼，就是石斑鱼，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一些菜品上，可能大家就是如果是上在桌子上，这个石斑鱼大家总是分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就是不太方便去取用。但是我们的师傅呢，在这个制作方法上，他把这个石斑鱼就是以那个切成那种小块，制成鱼球的一个形式，然后呢就是既保留了这个鱼的一个摆盘，然后它的鱼肉其实是一个鱼球的形式在摆放在那个身体上，
1: 就是鱼肉以鱼球的形式，我就不会吃到它的刺了。
2: 是的，
0: 对，
2: 是的，而且也比较方便取用。
1: 好棒，
0: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像我这种，我平时不吃鱼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
1: 有
0: 刺儿。
1: 那你可以吃那个什么马鲛鱼之类的，马鲛鱼好像没什么刺儿。
0: 对，然后因为那有些小朋友，其实因为小朋友吃鱼的话也是容易被刺卡着嘛，所以如果吃这个鱼球的话就没有问题。
2: 是的，然后它是会有搭配了一些芥蓝，然后清爽的百合，还有木耳，还有彩椒，然后整体就是它的从摆盘上还有包括它的色泽都是也是非常有食欲。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算是一道小孩菜了。
1: 就是
0: 也应该算是小孩菜了，就是小孩会喜欢吃的一些菜啊。
2: 对，
0: 哎呀，这道菜就下次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而且的话，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
2: 有的，有的，包括大家来海南可能会听说就是本地的定安牛肉，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定安牛肉是蜜汁黄椒的一个做法，然后它就是，哎，我们说到那个定安牛肉，可能有的人会想起来就是涮牛肉啊或者怎么样，
1: 对啊，
2: 然后但是我们这边呢是选用了就是西式的一个做法，就是有点像煎制炸制的，然后就像有点那种牛排的感觉。它是怎么样的呢？它是取用的是那个定安黄牛，然后呢把这个牛肋排切成了精致的三角块，然后通过高温快炸的一个形式，然后锁住了这个牛肉里面的这个肉汁和汁水，让它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哇，就是感觉有点爆汁的感觉。而且就是在我品尝上，就是可能大家说，哎，黑椒牛肉哪里吃不到呢，然后就会觉得很普通的一道菜，对吧？但是我去品尝了这道菜之后，我会觉得它上面加了一味就是那个香柠，它就是
1: 香柠，
2: 对，它就会有那个香柠汁，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非常清爽的一个感觉。对，
1: 哇哦，
0: 所以还是就是比较，哎呀，就是这个饭点啊
1: 比较好吃的，
0: 这个饭点就不能听这些。
1: 没错哈，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互动和分享当中。

0: 其实说到这个中餐厅，我们的菜品每一道都应该是很有巧思的。
1: 是的，是的，都是是那个师傅带着他的那个厨师团队，然后去专门去研发的。嗯、对，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琼菜也是，就是研发了，可能是有
0: 很久很久。
1: 对对，就是有两波吧，就是一次会推出20道，目前的话已经推出了40道这样的一个创新琼菜。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琼菜的选择上，哇是。非常就是有很多选择，包括如果大家想吃粤菜，粤菜也是有的。
2: 粤菜能不能来给我们推荐一道呢？
0: 说一说，
2: 推荐一道就可以，就是粤菜这一块的，因为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广东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这个菜品，
1: 对，那烧腊肯定是有
2: 的，
1: 对，中山的烧腊，对，也是。当然，这个烧腊可能。大家去那个刚刚也在自助餐上有提过，就是那个潮汕美食节的那个烧鹅啊，然后包括那个乳鸽这种都是有的。
2: 对，所以就是不管是海南口味啊，或者是你想不出岛就能够品尝到广东的口味啊，品尝到这种粤式风格的这个菜品的话，都可以去到这个中餐馆里头、中餐厅里头，然后去品尝就可以了。
0: 你看有朋友说到了，是真的中午啊，色香味俱全，给他都听饿了，该回家吃饭了。其实你可以去到国民馆去品尝一下。
2: 是
1: 的，
2: 然后还有看到这。就是大象说啊，之前呢带朋友去住过国宾馆、嗯、说挺不错的，一天都可以待在酒店里头、
0: 哦、
2: 全天都在酒店里头，然后逛一逛吃一吃。
0: 没错哈，稍后我们回来之后也让 Kiki 给大家推荐一下、嗯、现在都流行这个所谓的 staycation 哈，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我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一个周末或者618的这个周末的时候想要去到国宾馆，都有哪些好玩的体验，或者说一天都可以玩些什么呢？
2: 嗯，包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在近期的话咱们海口也有几场演唱会嘛。
0: 没错，
2: 在演唱会期间，哎，我们国宾馆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宠粉的活动啊之类的，稍后的时间都会给大家一一来进行详细的讲解。

0: 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耶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耶城来宴，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站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1: 喂，喊麦的，路边来看啊，来溜来溜，我来耍路虎家。

0: 哎呀，刚才这首歌听的都给听饿了，叫做《琼海妹好吃》啊，好多好吃的呀。然后包括里边提到了有清补凉啊，还有炒粉丝啊、宫道饭啊之类的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介绍非常多好吃的。
1: 没错哈，节目开始呢，还是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海口国宾馆总经理朱莉、市场传讯总经理我们的 Kiki， 欢迎，
0: 欢迎 Kiki。刚才呢 ，Kiki 也跟我们来介绍了在中餐厅啊，我到现在我还对那道这个就是海蜇丝
2: 捞起文章鸡是吧？
1: 想去品尝一下。
0: 对那道菜我特别好奇，就是还是特别感兴趣。刚才介绍了好几道这个咱们就是海南的美食嘛，就是这个中餐厅里头。

0: 都属于比较有海南特色美食。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稍微甜品呢、啊、之类的，然后有没有一些可以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的？
1: 哦，对啊，
2: 有的有的。哇，说到这个甜品，近期呢我们也是推了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色香味，包括从健康上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道甜品。我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杏仁脆片牛油果燕窝。
0: 杏仁脆片牛
1: 油
0: 果
1: 燕
0: 窝，
2: 对，
0: 哎呀，大补。
2: 它是采用了就是有牛油果，就是制成牛油果泥之后，然后搭配了我们的这个燕窝，然后上面还有我们的那个杏仁果片，就是它是一种，哎，你看起来像是中餐的菜，但是又是那种像法式甜品一样的做法那种的，
0: 然后。整个口感吃起来大概应该是，
2: 就是牛油果非常的绵密，再加上这个它这个牛油果酱，加上这个燕窝里面还有一些奶那个椰奶的香味，里面会加入椰奶还有椰丝，就是整个就是口感很丰富，但是又不会很甜。
1: 因为我会觉得说到这个酱哈，我很喜欢开心果酱。
2: 哦，
1: 就是开心果酱，它跟牛油，我突然想到跟牛油果酱也是一个颜色的，
2: 对，有点像。
1: 但是它很奇怪，就是开心果还能做成酱，但是牛油果酱就是很健康，开心果酱呢就听起来热量很高的感觉。
2: 对，有点热量的感觉。
0: 哎，果然年龄大了吃点什么都很心酸。你这说的啊，
1: 算一算热量哈。
0: 对，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有说到一个就是话题，就说因为最近的话在咱们海南也是有挺多的演唱会嘛，包括最近的话应该就是在6月27号在海口有一场演唱会，是在这个五元河体育馆的，就这个 Wanner 然后万能狂欢派对这个演唱会啊。好像已经开票了，已经开票，已经在卖票了。就是演唱会时间是在6月27号的晚上7点钟。所以说，因为咱这个酒店的话呢，就是国宾馆这边，它距离五元河体育馆还有体育场其实都不是很远，
2: 是的，是的，
0: 都是比较方便的一条线路。而且你看，经常性的有一些展会之类的，会有一些摆渡车，也是在这个会展中心到体育场之间，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摆渡车在这儿，也会给大家提供方便。所以说，就是在演唱会期间或者在展会期间的话，咱酒店这边会不会推出一些相关的活动之类的？
2: 会有的，会有的。就是我们专门对这个演唱会期间，就是6月27号这个 Wanner 的粉丝呢，会有一个粉丝的宠粉福利。就是比如都有什么呢？就是在住房方面，如果大家是购买了这个我们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大家可以持门票去享受到，如果要是住我们酒店的话，它可以享受到携程价格的九折。携程价格的九折优惠。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我们家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就是可能粉丝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会给粉丝朋友们准备了有那个专属的应援周边，然后都是我们酒店自制的，就是一点点小心意。它里面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有那个 Wanner Q 版的一个车载香薰的一个挂件，就是有三个人单人的这个 Q 版的形象，然后和一个组合的这个合照款，一共是4个，然后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包括 Wanner 小型的这个小号的应援的手幅会有一张，然后也有人物版的这个应援的 Q 版的扇子会有一个，三选一，就是三款人物
1: 选一个
2: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专属的应援手提袋，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花心思去了解粉丝朋友们的喜爱喜好，对，然后去制作的一些这种周边。然后呢当时我们把这个信息 PO 到小红书上之后，然后也赢得了很多粉丝的一个认可，然后
1: 大力赞赏，太好了。
2: 对，是的，然后大家都很开心。除此之外，我了解到粉丝朋友们还有关注到就是摆渡车的一个需求，因为他们就是确实我之前去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摆渡车的话，我们打车可能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就非常难打。
1: 虽然说这个位置看起来不远，都在西海岸，
0: 但
1: 是
0: 走
1: 起来也是蛮远的。
2: 是的，是的，走起来还是要花费一些时间，
0: 有点距离啊。
2: 对，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就是考虑到除了我们那个政府提供的摆渡车之外，我们酒店呢也会有，就是酒店到这个五元河体育馆一个专程我们自己酒店提供的一个车然后去帮粉丝朋友们去接驳，但是可能只有两趟，就是在下午的6点和晚上的22点，就是送一程和接一趟。对
0: 那就是如果住店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约这个车辆。
2: 对的，对的，
0: 到时候直接去前台去预约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整个还是比较花心思的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作为想来看演唱会的一位客人来酒店之后收到了这样一份伴手礼，

0: 哎呀，还是跟自己的喜欢的偶像有关的，喜欢的歌手有关的。那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直接就给拉满了，
1: 对，情绪价值满满。
0: 是的啊、来吧，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 Wanda 的歌曲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
2: 嗨起来，
0: 对，来听一下《红月》。

0: 那么也提醒各位啊，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呢，也往往会暗藏着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19:30，和各位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银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们同台互动飙歌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啊！晚上的时候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大声合唱。
1: 没错，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再次来跟大家分享，消防通道进站用救援速度分秒针，高层防火要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
0: 啊！还有一个是关于咱们出去玩的啊、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的北疆环线往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

0: 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也可以来报名啦。
1: 没错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海口国宾馆的总经理助理、市场传讯经理 Kiki， 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 Kiki 啊。
1: 这个音乐会这个演唱会的话，刚刚也说到是有优惠的。
0: 是啊，就是到时候大家如果是住在这个国宾馆的话呢，就会你可以坐他们的车去嘛，然后到时候你就不用自己打车，然后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坐车就回来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先把这一阵忙完，忙完之后就可以忙下一阵了。下一阵8月15号还有个陈慧娴呢。
1: 哦，
0: 对，就是到时候估计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海口啊，然后也会住到酒店里头来。那其实因为刚才小佳也是说到了一个活动，就是关于咱们去这个新疆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没有那么长的假期，我只是想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
1: 哎，
0: 所以如果去到酒店的话，去到国宾馆的话，那像如果只是想住一晚上，比如说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可能下了班再去，或者周六去住一晚上，周日再离店的话，类似于这种的客人，然后他在里头能够享受到哪些服务，包括尤其是一些家庭的这些客人。
2: 对，就是现在我们非常推崇的就是相当于那个 staycation， 就是我周末可能就周末在我是想去酒店过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感觉。那酒店我们这边有什么服务呢？有什么福利呢？我们这边我觉得非常吸引，就是尤其是家庭客人的一点，就是我们酒店不仅是有室内外泳池，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单独的儿童泳池。对，然后儿童泳池包括我们暑假期间，就是我们马上有要推出有非常丰富的儿童活动，就是这些儿童活动的话，就是大家提前预约住店客人都是可以免费去体验的。比如说有这个因为夏天了嘛，可能小朋友更多的是喜欢水上的活动，
1: 对，
2: 那就可能有水上的篮球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桨板啊，还有一些就是在水边就是去捞我们的小黄鸭的这样一个游戏互动
0: 啊。
2: 就感觉还是比较
1: 捞小黄鸭很可爱耶，
2: 对，是吧？
0: 有点像小时候玩那个钓虾呀，
2: 对对对，异曲同工。
1: 啊，钓到之后有什么奖励吗？
2: 会有，会有，会有我们的就是属于小朋友的那种盲盒会给到他，对。
0: 所以就是家庭的这个旅客到了这儿之后也是可以去玩的比较开心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种，我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在酒店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干别的事儿，白天基本上不会离开酒店，但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在周边去逛一逛呀，或者是在酒店的这个就是大堂吧这边坐一坐呀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就是一个人或者朋友这种团体的有没有一些？
2: 有，当然也有，就是一个人的话，因为我们是酒店有很大的一个园区，然后大家就是可以，而且这个户外泳池那边是有那个躺椅，就是大家可以在那儿躺着，然后看到户外泳池，看到那个园区的景色，然后也是一个
1: 舒服的感觉，
2: 对，不错的选择。然后包括我们那边也是有这个温泉，可能也是非常多朋友会喜欢到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的时候去放放松，泡泡温泉，然后这个温泉也是在户外的，然后所以说也能看看周边的这个接触一下像草坪啊这种自然的一个感觉，就是边泡温泉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堂吧的话也会有比如说下午茶，如果是可能女生们会比较喜欢，或者是情侣呀，或者是自己出去玩，可能男生的话就觉得这个下午茶我可能不太爱吃甜食，那有什么推荐呢？可能会更注重健康之类的，对吧？我们还会有这个健康的一些饮品，像这个牛油果奶昔，然后包括一些芒果奶昔这样的健康饮品。就是大家可能在酒店你自己出行的话，男生可能会更注重健身啊这种的，塑形，你运动完之后，然后去喝一杯牛油果奶昔，又可以就是有一个饱腹感，又不会增加你的这个训练的一个负担。
1: 所以大家其实你看哈，对于不同类型或者对于不同出游的人群的话，去到我们的海口国宾馆都会有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度假的方式。有朋友刚刚问到这海蜇皮是半文昌鸡，那个是吧？
2: 对的对的，
0: 海
2: 蜇
0: 丝
2: 文昌鸡，
1: 海蜇丝啊，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2: 是不是很新奇？听起来。
1: 所以很多朋友很好奇，这海蜇丝和文昌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哈？
0: 对，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啊。那在最后的，因为看时间已经到了12:55了啊，就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就是预定咱们的这个客房也好，或者预定中餐厅，或者是预定我们的这个自助餐的话呢，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定呢？
2: 预定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拨打我们酒店的一个官方电话，电话是可以说的吗？还是让大家

0: 去搜索就可以。
1: 但他会记不住，大家搜一下，
2: 大家搜一下
1: 行程啊，这个酒店的官方平台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嘛。
0: 是的，是的，大家只要去搜索我们的这个名字，在各个平台，就是我们的酒店的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携程或者美团、大众点评等等，然后都可以去搜到我们的酒店。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比如说如果有订房需求，那就可以直接去去打电话去预约，或者是直接在平台上预订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大家如果是有那个，就是最近我突然想到，最近正好是毕业季嘛，
2: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是有这种毕业季需求的话，我们酒店也是会有提供的一个专属的套餐啊。然后对那个就是三桌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价格基本上是在1880，这个是宴会这边的。然后如果是一桌的话，可能就是1980，这样大家也是可以通过电话去进行一个预约去咨询。
1: 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跟酒店取得联系哈，这个按需而行。
2: 是的啊，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在很多平台上呢，你直接搜海口国宾馆都是可以来找到的，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实时的价格呀之类的啊，然后都是会有的。所以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上的各种这个平台啊，都是可以来进行预定的。
1: 没错哈，也感谢 Kiki 的做客，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这样的福利呢，会在稍后晚一些来跟大家取得联系，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锁定我们的节目，有更多好吃的好玩的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2: 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
2: 拜
0: 拜
1: 拜,
0: 拜,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

0: 无聊，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

0: 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

0: 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

0: 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

0: 铲子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听众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3:34，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焦阳。欢迎各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群聊，每天呢都会聊到一个互动话题，也会聊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以及一天来认识一位诗人这么一个保留的小环节。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是关于孩子和孩子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嘛，大人就会说一句，别人打你你就给我打回去。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家长，你觉得这样说对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就是别人打你就打回去啊，对还是不对，然后说说各自的理由呗。大家可以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聊聊天。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来梳理一下海口的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信息。先来关注一下高等教育方面，来了解一下海大医学院落地啊，以及市人民医院呢有相关的一些附属医院的一个情况，咱们来看一看。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正式签约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那这个医院呢是加挂了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院牌子，也就成为了海大首个直属三甲附院。前两天的时候呢，共同见证了揭牌仪式，这就标志着海大时隔37年重启医学本硕博完整的培养体系，申办医学院进入到了实质落地的阶段。在这里可以大家说一个这个背景的消息，就是在83年的时候啊，1983年，当时海南医专呢是并入到了海大来设了这个医学部，然后89年的时候呢，医学部独立为了海南医科大学，这次的合作呢就补齐了海大医学办学最大的一个短板，那自贸港的高教加医疗融合战略提速。教育方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的 AI 教育全市3年行动方案发布。这个呢是海口市教育局印发海口市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6至2028，构建135 AI 教育体系。一是什么？一是一个核心，打造全覆盖本土化 AI 教育海口样板，

三呢是三大支点，课程普及、教师能力提升、示范应用，还有五是五条路径：数智课堂、协同教研、精准评价、跨学科学习、家校社共育。这个就是135的 AI 教育体系。首批15所试点学校当中呢，包括像桥中、还有一中、北师大、海口附校，以及这个滨海九小等哈，先行先试。2026年秋季开始，全市的中小学逐步的就会开设 AI 的相关课程了，纳入到综合素质评价。前段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收官的消息。6月10号下午呢，这四天的2026海南高考就顺利结束了。全市各考点呢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稍稍回顾一下，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哈，从考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海口多部门呢联动保障，公安、交通、环保、卫健全程护航，严控噪音、交通疏导、医疗应急全覆盖，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的目标。在昨天的话呢，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北师大专家团队呢，也举办了8场啊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全程都是免费的，全程面向全市的高三考生和家长。他在接下来呢，未来还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场次，大家可以去考虑看看自己的时间，要不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因为孩子们他考完之后是吧，他的一个这个填报志愿也当然非常重要，然后以及包括专业的一些解读啊前景的一个分析啊，家长未必能够了解的那么透彻，可以到现场多一个机会了解了解。今天的话啊，明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场次，然后14号、20号、21、27、28的上午，以及6月25号有个下午专场，地点都是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讲座的内容呢，都是围绕着政策解读、院校选择、志愿搭配，还有冲文保政策啊、冲文保策略啊、专业前景分析这些，帮助考生科学的去填报，精准定位。前沿动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招聘的消息。试用区2026年应届毕业生教师招聘海口考点资格初审结束，笔试呢6月14号，星期天9点半到11点半来进行，地点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龙坤南校区。明天下午的时间会开放这个准考证的打印。笔试的内容呢是围绕着教育教学理论的知识，岗位哈还是比较丰富的，像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音体美、信息技术这些学科都涵盖到里边了。前沿动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民办园，这个是幼儿园的一条动态消息。龙华区方面啊，17所民办幼儿园的终止办学目前还在公示当中。龙华区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民办校园年检的结果，合格民办学校呢7所，合格民办幼儿园81所，不合格的1所，终止办学的有17所。这个终止办学的名单，咱们来说到其中的一部分，像理想幼儿园、智多星幼儿园、友谊幼儿园、海虹幼儿园、小森林幼儿园、明慧幼儿园、海景湾花园幼儿园、星星幼儿园、椰风幼儿园、京城幼儿园、惠宇幼儿园、乔新幼儿园、海贝幼儿园、金象幼儿园、天使幼儿园啊，这是说到的部分的一个名单，终止办学的名单。公示期的话呢，在6月10号到15号，所以今天12号还在公示期。这样的一批公示呢，它就是进一步的去规范民办幼教的秩序，提升普惠性、安全性和保教的质量。

天东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跨区托管的一条消息。这个是海口的名校会托管定安中小学，这里面说到的比较细的一条消息啊，就是定安县与海南华侨中学、海口滨海九小呢签约教育托管合作，海南华侨中学托管定安中学，海口滨海九小的托管定安第三小学，合作周期为3年，通过名师助校同步课堂联合

教研、师资培训，还有资源共享，全面的提升定安基础教育质量，推动海口优质资源、教育资源向周边辐射，助力大海口教育圈的建设。

0: 前沿动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建设的一个最新进展情况。这个说到的海南医科大学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封顶，海南医科大学桂岭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主体结构封顶，进入到二次结构与装饰装修的阶段。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江东新区的海涛大道南侧，建成后呢，将会承担临床教学、还有技能培训、考核评估啊、模拟诊疗这些功能，是自贸港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预计的话会在2027年投入使用。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回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这个前沿动态的板块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6月13号的这场活动，也就在明天晚上了，是个小周末的时间，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到现场去玩一玩。时间是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地点呢是龙湖天街这里，到时候大家到现场有搭的那个舞台啊，有我们的蓝朋友很快就会找到的哈。这个活动呢叫做夜城蓝宴消防之约，重点会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这些隐患呢，往往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夜城蓝宴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就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与各位相约到龙湖天街，去为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的，那您现在就可以回复这个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啊，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这两天关于这个民谣哈，大家经常收听我们节目，可能会发现每天会有一首不同的主题歌曲。周一我们听到的是《曾经的你》，周二是《蓝莲花》，周三呢我们听到的是《像风一样自由》。在今天的话，咱们就再来听听这首歌，叫做《蓝莲花》。致敬坚守岗位的蓝燕卫士，来自于许巍《蓝莲花》。

与此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哈。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新疆，了解一下6月21号的这趟8天北疆环线之旅。这一次带队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张扬，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会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只此一团。所以大家伙比较感兴趣的话啊，这个时间刚好也合适，可以呢拨打电话13976620142来了解一下，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解一下详情。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也是想听听各位家长真实的声音吧。就是既然是家长哈，你都会面对着一个问题，就当你的孩子跟别的小朋友出现矛盾了啊，有的家长是孩子也没有出现矛盾，他就会提前的去进行一些提示或警示，说诶，如果你和别人发生矛盾了，你不能吃亏，你要给我打回去。周边有吧，周边有家长是这样教育小朋友的，对吧？那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些教育的观念啊，或者直接说这句话，别人打你就给我打回去，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作为家长你觉得对不对？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就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给他说这句话，我们可以去分析分析，你觉得对是在哪里，你觉得不对又是在哪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点钟到4点半啊，来这个好好的 来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说一说。平台上热风吹啊，欢迎热风吹，这肯定不对呀，但是很多家长会鼓励这种教育，应该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以牙还牙，学会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哈。今天我们前沿动态呢，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现在高考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高考结束之后呢，它也会进入到一个和考试相关的一个主题诈骗的高发期。哎，这个骗子哈，就特别可恶啊！那他不一定会冒充谁，他可能会冒充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冒充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啊，冒充哪儿哪儿的都有。但是他会有一些套路，比如说作弊通知类的诈骗。这骗子就会冒充官方机构啊，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说哦，你在考试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你这个科目即为零分。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回事儿，是吧？你就付。打这个电话，他下面有个咨询电话。你考生，如果你刚考试完，你收到这个信息，你肯定会紧张啊。所以你要是真的是上了骗子的这个当，他就会让你支付这个罚款啊，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这些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这些信息泄露了，那可能就是遭受到骗子盗刷的这种情况。别焦虑哈、啊，别因为考试完了收到这样哎有跟考试相关的信息，马上就上当受骗了。还有一个诈骗信息是关于什么呢？修改分数类的诈骗，这个就是骗子他会宣称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我可以从后台把你卷面的分数给你改了。实际上高考成绩的数据它是多重备份和加码技术的，任何个人或是机构都没有权也没有办法去篡改。还有一类诈骗是关于什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一类的诈骗，这就骗子他冒充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或者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谎称哎我有专项计划，我有这个内部指标，声称分数比较低，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985211的高校，就他可能会编得天花乱坠，但这个说辞纯属是虚构，目前也有这样的一些骗局存在，他其实就是为了骗你的。一个费用，这个费用可能是指标费啊，可能是什么信息费啊，总而言之他要骗你钱。还有一类的这个诈骗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海南咱们现在考试结束之后，大概会在6月25号的左右会公布这个成绩，所以这几点开始公布是吧，前前后后多长时间，大家到时候呢也不要过于的紧张和焦虑。如果涉及前几天你收到短信说哎，我们现在分数都已经可以提前查了，但是要收一定的这个费用，给你附上一个链接，这就是诈骗，妥妥的诈骗。一旦你上当了，你写上个人信息了，你银行卡信息了都填进去了，那你可能就被盗取信息，被盗刷。现在还有一种，那现在因为 AI 的这种相关的一些模型已经会越来越成熟嘛，那也会运用到高考志愿填报方面哈。有一些机构他就会说你付费，你付费呢我就可以用 AI 的一些技术去指导你精准的投档啊，我还承诺一分不让你浪费，绝对不会让你滑档。其实所有民间机构它是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的数据的，所谓的 AI 算法它是基于往年的一些公开线进行简单的套用，就你不花这个钱，你这些数据它都是公开的，你也可以看到。盲目的依赖这一类的服务呢，那也非常容易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说这高考竞争，哎呀，高考竞争这是考生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哈，那积累的都是真实的实力，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考试都考完了再想着走一些捷径啊，什么侥幸啊，背后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其实今天还准备到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因为上半段时间不是很够了，咱们也就不再多分析了。总而言之，在这段时间更多的就会是涉及这一类的这个诈骗，什么 AI 我会教你填报志愿，然后你就给我多少多少钱，或是临近这个官方的发布分数的时间靠近了，他就会给你发信息说我这里可以提前查分，甚至还有点对点给你打电话的，还有说我这里是内部指标，你分数不够，但是呢你可以上我的好学校，还说你交多少多少钱我就可以改分数啊，等等吧，这一类的一个主题的诈骗都是骗子，都是骗局，咱们各位考生朋友还有各位家长千万别

0: 要轻易的上当受骗。那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哈，现在我们也经常会这个看短视频，甚至有很多都是自媒体，也会去发一些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他这个法治思维，他不是特别的紧啊、哎！你看之前有的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样一发，我也不知道把这些视频合在一起我还犯法，所以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编造啊、传播虚假信息，你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广大网民呢，咱们也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网络环境。安好，这回来收听节目了，回复到了新疆。大家想要多多关注一下6月21号的这一趟8天北疆环线之旅的话，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现在呢还有比较少量的一个名额啊，可以回复新疆，然后上面会有整个行程的一个长图，点击进去看一看，还有就是我们导游小姐姐的微信可以加一加，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跟小姐姐沟通一下。下午的3:59哈，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了不起的孩子。今天就继续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如果是出现一些肢体的这个碰撞也好，或是矛盾也好，你会不会跟孩子说别人打你你就打回去，你觉得这样说对不对？如果你看到别的家长会跟孩子这样说，你觉得对不对？可以来分析分析。欢迎各位在平台上留言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听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过程当中。各位小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今天我们设置到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句话哈，别人打你你就给我打回去。就这个场景，如果是家长对于孩子来说，你觉得对不对啊？我现在也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发入到我们在微信当中的群聊当中，看看大家会是怎么样去感觉哈。这个话题其实如果你没有孩子，你不会感受的那么深刻，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说，小朋友嘛，他沟通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大人可以以说话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争议，或者你干脆置之不理都可以，但小朋友不会，小朋友闹矛盾要不就直接会上手打，要么就是个子高的吧，个子低的打服是吧，那有的就是大哭，然后我就会回去告爸妈，那有的上来就会说 你不要打我啊，你要是打我的话，我妈妈跟我说了，你要是敢动我，我就马上就会打回去。教育理念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别人打你你就给我打回去，你觉得家长这样说你会觉得对吗？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当中的话，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扫一扫码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样的一个，就是家长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和逻辑去教小朋友这样子去处理问题。你看孩子在相处，你不管是在小区里还是在校园里哈，生活当中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肢体冲突是时有发生的，有不少家长和长辈就会脱口而出，谁打你你就给我打回去，如果你不打你回来可能我还要揍你，这句话就看似是在帮着孩子去撑腰，但是会不会暗藏一些什么问题，咱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非常想要听到各位家长真实的一些声音哈，或者你会怎么处理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尤其是肢体冲突。咱们先来从这个维度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剖析一下打回去，打回去这种想法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有些家长他是主张说还手，说还手哈，你看还手，他先被打了，然后他就还手，一定要还手。哎，家长说还手，出发点大多还是心疼孩子，担心说你一味的去忍让，会让孩子变得很软弱，还助力了对方欺负人的这种气焰。那咱自己的孩子不能白白的受委屈受欺负。有一些家长呢，他是会受到一些比较传统的影响，他会觉得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你要犯了我是吧，那我肯定要回击回去，守住自己的底线，就是这种以拳头来对抗拳头的方式处理小朋友之间的矛盾，这是家长可能

能说出这句话说你给我打回去他想法的一种根源。那第二个维度是什么呢？我们来可以分析分析，就如果他先打你了，你再打回去，他再打你了，你再打回去，一定要打一个胜负的这种，就是以暴制暴，他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首先还手了，这个矛盾就等于说他没有停，他在不断的升级，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脚我一脚，原本就是一个小小的摩擦，就演变为了打斗，双方可能还会受伤，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伤害。其次，动手本身就是违背规则的行为，你不论是在校园里面还是公共场合打人都是明令禁止的，你还手了，还手就是孩子他也参与到冲突了，同样是要受到批评和约束的。最后来讲哈，就是这种放大了来看，以暴制暴，他冲突当中他这个情绪他就容易失控，你很难把握分寸，一时失手就会造成可能是严重的后果，到时候你想要控制都控制不住，那不是得不偿失吗？咱们再来通过第三个维度来分析分析这句话，也要区分场景，理性的去应对不同的这种肢体接触。啊，面对肢体接触，简单的用你给我打回去这个方式，一刀切的去处理，显得有点太武断了。那如果说小朋友他确实只是无意当中碰到了，啊，他都不是故意的，失手碰到的，一点恶意没有，那这个时候及时的避让，温和的提醒对方就行了，也没受伤，可能就是简简单单你从他旁边过然后碰到了一下，这样呢也不必斤斤计较。啊，有一种情况，如果是遇到那种故意去推搡的，哪怕是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言语的挑衅的，这种是属于轻度的冒犯，要第一时间严肃表明自己的态度，明确拒绝对方的这种行为，这就是守住自己边界的方式，而不是说去反击去动手，表明你的态度，用态度去制止对方。如果说再往下走，他就不是轻度的冒犯了，如果你遇到恶意殴打的，反复欺凌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你首要的目标是要保住自己，立刻逃离危险的环境，第一时间寻求老师、家长等成年人的求助，借助外力解决问题，这才是比较稳妥的自保的方式。啊，我看到我们群聊当中一个朋友说，如果娃胆子比较大，这句话是对的，如果娃天生胆子比较小，这句话对他来说就是很严重的心理负担。对，这句话我能够理解。也就是如果他胆子比较大，你对他这么说，他可能会听你的话，去敢于去反击，去还手。但如果他天生胆小，他在遇到的那个人又人高马大，比他高很多，他属于一个天然的弱势，你再让他去还手，他是很纠结的，他还吧他又不敢，他要不还吧，你是不是还要再去批评他啊？大家陆陆续续有来互动的，一会儿也会来分享大家的一些观点。那我们继续从第四个角度来分析分析家长会说这句话的一个逻辑，就是孩子跟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啦，然后就会说你千万得还回去啊，你可不得给我吃亏，你一定要还回去。第四个维度就是我们来解读一下，我们可以重新去解读真正的勇气和底气到底是什么。很多孩子会误以为说啊，我打他了我就是勇敢，我还手了，我还手我比他揍，我把他揍得更惨，这个就是勇敢，这也算是一种误区吧，就是靠拳头去鲁莽啊，这种逞强。有的大人我看他会跟小朋友去说你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啊，你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用理智用规则去寻求大人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孩子，你想让自己的孩子不被欺负，那每个家长肯定都是这么想的，孩子不被欺负的底气不是说他多么的高，然后多么的胖啊，声音叫得有多喳喳喳的响，他不是源于对方的弱，他也不是源于自身的这个体质有多的好像跟别人有差别很大，而是他要懂得去分辨善意和恶意。就是又说回到刚才说，你出现了一些肢体冲突，他是不是恶意的，他是不是故意的，如果只是简单的稍微碰到了一起，你

马上把矛盾激化，那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啊。这就是教会孩子去懂得分辨恶意和善意，敢于去拒绝伤害，同时明白他身后是有家长的，你身后是有老师的，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可以守护你的，这个就是孩子他可以不被别人欺负的底气。我们可以去做到不主动伤害别人，但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做到有理有节有原则的去保护自己。

咱们再来从第五个维度来分析分析，说家长你该树立正确的引导方式吧。如果说家长说哎呀我打回去，本质上是心疼孩子这个吃亏啊，这份心我们肯定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家长的引导方式，如果你总是说你给我打回去，那孩子如果他不敢打回去呢，他打回去没用呢，你这个方式是不是要调整？日常教育当中就是摒弃那些简单粗暴的对抗式的教导。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遇到了冲突是难免的，遇到了冲突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先制止，不要让这个事情呢给他恶化。那受了委屈咱肯定不能独扛，一定要跟长辈跟老师去说明情况，他区分不清楚孩子的恶意欺凌还是说玩闹，大人可以去帮着去分析，去帮孩子去分清楚是玩呢闹呢还是恶意的欺负的这种区别，引导孩子合理的表达自身的情绪。遇到孩子被欺负的情况，家长呢也不要鼓励说啊你给我打回去，你给我打他有多狠，我看他敢不敢还手。那你这家长要再站到旁边，对方家长又没在，你这标准的是一个以大欺小的这种情况了。主动和学校和对方的家长沟通，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做好家校的配合。

0: 来，这会儿看到老朋友哈，老朋友说，看看我把我们的界面放大看一下，上面发的信息。以牙还牙，那是孩子受欺负多了，家长无奈的一种说法啊。我们这个点来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来互动的，大部分家里边都是有孩子的，甚至还有就是两个三个小朋友的，就是在自己的教育方面哈、啊，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经验的。你看老朋友就说，家里老大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嘛，然后这个裤子都破了，流血了，一时间这个孩子的原因。如果是孩子的过错，那讲一下这是代价，如果是小朋友的错，是经常发生的，就得找老师沟通，老师解决不了的呢，还得找家长。就小孩子经常打闹他是正常的，但是动真格哈、啊、这个经常性的欺凌啊，那就是不行的。对，老朋友是这样的一个育儿观念啊。感谢互动，这会儿哼着小曲的这个向日葵来了，欢迎欢迎，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刚刚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来互动互动，就是如果你发现孩子跟孩子之间出现了矛盾，你会张口就说别人打你就给我打回去，刚才他是不是打你了，你给我打回去，有的家长甚至会说他打你一下是吧，你给我打回去十下，就这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你会觉得对吗？对的点在哪里？不对的点又在哪里？然后如果你不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你会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啊？万一他遇到欺负了，万一有人打到他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去分析？特别想听听各位家长朋友们真实的声音，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留言互动。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个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日常的一些宣传提示。首先是一个关于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说到了安全方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晚上的这场活动，主题叫做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主持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宣传啊，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时间呢是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位置呢就是在龙湖天街这个地方。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的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这些隐患呢往往就暗藏了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本次活动会重点的去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那时间6月13号晚上的7点30分，与各位相约龙湖天街。活动现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比如说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去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说朋友们你也有想和男朋友啊同台互声互相来飙歌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叫做男朋友，男朋友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男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

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我来看一下大家伙在平台上的留言互动，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了，作为家长，你会去给他传递一个怎么样处理这种矛盾，尤其是肢体矛盾的方法，是鼓励他打回去，还是说不要在现场这种所谓的硬碰硬，要赶紧回去找大人啊，找老师去反映问题，大家是怎么去处理这种的？

我当时听到过一个老师，他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嘛，小学老师他也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小朋友之间啊发生矛盾了。现在小学大部分班里边都是装有那个摄像头的，就如果有哪个小朋友啊，家长跟老师反映问题了，说谁谁谁打我了啊，就出现在哪个地方，老师肯定是以证据吧，你先去调这个监控啊，然后再双方就表明一下原因，看看到底是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像这种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我之前听那个老师他记录的自己的一个内容，他会觉得说要想到三层，第一层是人身安全，就是处在当下你的小朋友他有没有反击的能力，你首先是要保证他个人的人身的安全，然后再想第二层，这才是关系和结构。这个结构我简化了，那个老师在表达的时候他是说的是班级的结构，但相通的，他就是说那你处在这种情况，哎，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了，你跟小朋友说你要给我打回去，你要去分析一下他是不是恶作剧，哎，他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是故意去孤立你的，故意去欺凌你的，还是说只是简单一个恶作剧啊，或者孩子太小他没有恶意。第三层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心理成本，你跟孩子说啊，你说完了这句话，你说他打你了是吧，你马上给我打回去，你哭什么呀，你给我打回去，他的心理成本能不能承受得住，他能不能承受住对抗之后可能再会出现的他再打他呢，他再报复他呢，甚至一些舆论的这种，这就是心理成本。这个老师的建议是要从这三层去考虑，人身安全、关系结构还有心理的成本。当家长说你给我打回去有没有好处呢，其实这句话说出来很顺哈，你给我打回去啊，你在这干啥，你不打回去，你让对方知道了边界，你甚至是在试探对方的边界，你想的是你说出来这句话对方肯定就不会再动手了吧，这是你的一个想法，就是减少哈孩子好欺负的这个标签。但还是那句话，孩子当下他能够打回去，他是有一个依赖的情景的，对方有多少人，对方的体格怎么样，对方手里有没有拿东西，是在一个什么场合，脱离了情景你就直接跟孩子说无论什么情况下他欺负人就给我打回去，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路径。所以又回到跟那个老师，他见了那么多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哈，他说比打回去更优先的是

要保障自己安全的离开这个现场，用语言，这个用语言说，用语言去表达，用一定要去找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找你的家长，找老师。如果有证据，保留证据，有备无患。

0: 下午的4:2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过程当中。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就是如果你处理小朋友的矛盾的问题，你会不会上来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哭什么呀？你给我打回去，你给我用力的打回去，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去跟孩子沟通。你觉得对，你说说原因；你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不对，不应该说这句话，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稍后来休息一下哈，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9: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四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9: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9: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天的国潮补习班，咱们来说这个内容，就是关于一个颜色，它也是一个汉字，就是黄。我们为什么说黄色是古代帝王的专属色？这个是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想和大家分享也好，科普也好的一个传统小知识。咱们得先看懂黄这个字，它最古老的一个秘密。很多人都会以为说黄一开始它不就是一个颜色吗？其实不是，甲骨文上的黄，它画的不是黄土，也不是黄花，而是一个直立的人。他的胸前，他的腰间，他佩戴着华丽的黄色的玉饰。上古时期啊，普通百姓他是那种衣不蔽体嘛，他也没有配饰啊，也没有什么的，只有部落的首领啊、贵族、大祭司才有资格去佩戴这种温润如玉的黄玉，身穿染黄的那种礼服。所以说黄这个字从造字之初，它就自带着尊贵正统领袖的光环，它天生就不是平民颜色，是贵族专属的一种色号啊！这个就是黄它一开始的一个古老的秘密。那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华夏根基，天地玄黄啊，以前我们都这么背过，天玄地黄，天地玄黄，黄色是大地之王。我们中华民诞生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脚下那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孕育了庄稼，养活了万民，承载了万物。古人观察天地，得出了一句至高的真理，就是天玄而地黄。天玄，天空是黑的啊，说高远神秘的；大地是金色的，是包容众物的；帝王是天子啊，是管理大地的，守护百姓的人。所以天的这个颜色，普通人他不敢去僭越，而代表大地、代表江山、代表万民根基的就是黄色，也就成为了古时候帝王最

匹配的一种颜色。那谁拥有了黄颜色，谁就是用天下疆土。咱们再来说说关于黄这个颜色以及黄这个字。古人呢会把世界会对应五种颜色啊，在古人眼里边，颜色不仅仅说是色彩的搭配好看，它是有一些秩序在的，就是东方青、南红、西白、北黑，正中央为属于黄色，啊，这个就是古人他心目当中的一种认为。而在礼制当中，黄色的这种地位是直接碾压青红白黑四色的，成为唯一的这种至尊的正统色，就是黄。那在这里哈，咱们也来说说历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黄袍加身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哈，黄袍加身的故事。那其实最早的皇帝他穿的倒也不是黄袍，在秦汉时期帝王是推崇黑色的，那个时候龙袍大多是玄色，那黄色是贵族常用色，老百姓只是偶尔穿，但那时候没有说老百姓不能穿黄色，真正让黄色登顶，就是老百姓不能再碰的这个颜色，是到了隋唐。也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隋朝统一天下之后，隋文帝就思考了一个问题，天下刚刚统一，怎么让老百姓一眼就看到皇权至高无上呢？黑色他觉得有点沉重，黄色好，对应大地，对应中原，对应正中人和，最能够代表大一统的那种盛世气象。于是隋文帝就开始常常穿着黄袍，也就从他开始把黄色定为了皇室主色。那其实到唐朝初年的时候，民间还是会有不少的老百姓啊小官儿哈，他就穿着浅黄色的衣服。唐太宗发现之后呢，就专门下了一道诏令，说庶民不得服黄。也就从这一刻开始，黄色彻底就成为皇权垄断色了。你不管是浅黄、嫩黄、金黄啊，普通老百姓啊、官员呐、一律是禁止使用的。谁要是敢穿黄袍啊，私用皇室，那就是僭越礼制、图谋不轨啊，这可是重罪。所以从此之后的1000多年，黄袍就等于说是皇权了，黄色也就成为了帝王的专属色。那就来说说黄袍加身这个经典的小故事。说到帝王的黄，那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故事了，历史真实小故事黄袍加身。五代末年，前一段时间有个电视剧还特别火，讲的就是这个五代十国的这个故事哈。赵匡胤当时带兵出征，大军到这个陈桥驿，当时天下纷乱哈，群龙无首，士兵和将领都会觉得赵匡胤的人呐、德哈都不错啊，有能力，值得拥戴。深夜，众将士冲进营帐，把准备好的帝王黄袍强行的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跪地高呼万岁。就这一件黄色的袍子，不只是一件衣服，它就是天下正统的凭证。因为黄色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唯有天子可着黄衣。从此黄袍加身呢，也就成为了夺得天下、登临地位的一个代名词，也就认证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主题，黄色就是皇权的终极象征。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那个电视剧，就讲五代十国的，然后到北宋的啊，开宋元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一段的这个故事哈，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历史。五代十国的历史是比较难记的，因为它朝代太短了，这个中间更迭的会比较快，太多的这个小国的一些事情，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它故事性非常强。这首歌就是当时特别火的电视剧《太平年》当。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海南教育前沿，到我们今天节目尾声一个保留的一个小环节，一天认识一位诗人。今天咱们认识的是一位北宋的大诗人，叫做范仲淹。来看看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早年时期的范仲淹哈，那是在寒寺苦读，少年立大志。范仲淹的童年满是坎坷，他两岁的时候呢，爸爸不幸离世了，家中顶梁柱就失去了，生活瞬间陷入到困顿。那迫于生计呢，母亲就带着年幼的他改嫁，小小年纪哈就寄人篱下，尝尽了人情冷暖。贫寒的家境呢，没有磨掉他向学之心。长大一些之后啊，范仲淹就独自来到了长白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寺庙，就在这个地方呢继续读书。寺中呢是比较清苦的，每天他的伙食也很简单，煮一锅稠一点的粥，然后放凉了之后呢就划成四块，早晚哈各取两块，就这几根腌菜下肚，这便是一天的吃食。到了晚上的话呢，万籁俱寂，同伴们都已经睡了，唯有他

0: 青灯古佛，伏案诵读诗书，常常是熬到鸡鸣时分。然后有人看到他勤学又清苦嘛，特意送来了一些美食，可是范仲淹呢就婉言谢绝了。他说习惯了粗茶淡饭，一旦享用了佳肴，日后呢就耐不住清苦了。数年的这种清贫岁月呢，他不仅博览群书，还走遍了乡野。他看尽了底层老百姓为了糊口四处的奔波，受尽折磨。所以在早年的时候，他内心呢都知道了悲悯，已经种下了悲悯的这种种子。他暗暗立下誓言，将来我学有所成，定要解救天下穷苦之人。就是凭借着这样一日复一日的刻苦耕耘，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呢满腹经纶，终于是在科举考试当中一举登科，从此啊踏上了仕途，开启了为国奔走的一生。中年时期的范仲淹呢叫做文武兼济，进入到中年的范仲淹哈，成为了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文能治国，武能安边，这一身才华尽数施展。在京城为官的时候呢，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面对朝廷击毙，他力排众议，推动新政改革，一心呢想要整顿吏治，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哪怕是会触碰权贵的利益，遭到贬谪，他也不肯低头。当时呢西北边境哈战火燃起，外敌呢频频入侵，范仲淹在这个时候又主动扛起了守土的重任，奔赴边疆领兵御敌，大漠戈壁风沙满天哈，将士们的这种戍守边关啊思乡南归之情呢，他当时就是在军营当中，他能够身处此地的感受到，所以就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秋思》。词句当中有边塞的这种苍茫啊雄浑，也道尽了戍守边疆的战士们的这种家仇和报国的壮志。闲暇的时候呢，他也常常游走民间。有一天他就来到了江边，看到岸上啊人来人往的，人人都夸这个鲈鱼好好吃啊，可是放眼江面呢，他就看到了一些小小的鱼舟在浪天滔天浪声当中若隐若现，捕鱼人呢就顶着狂风巨浪去劳作，随时都有危险的可能。他看到的是这个场景和那个场景，所以他感慨万千，当即就写下了一首五言小诗，叫做《江上渔者》，短短20多个字哈，没有华丽的词藻，他就是用鲜明的对比道出了底层劳动者的艰辛。后来他受邀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后来我们就开始背岳阳楼记，这一篇岳阳楼记横空出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句呢不只是笔下的这种文字，更是他一生奉行的准则。咱们再来看看晚年时期的范仲淹。到了晚年时期呢，他的身体啊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了啊，由于身体经常生病，然后就无奈离开了京城，辗转各地去休养身体。虽然晚年他已经远离了权力的中心，可是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放下过朝堂和百姓。朝堂的政令、边境的安危、民间的疾苦，一动牵动着他的思绪。那闲居的日子里呢，他就开始去整理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诗文呐、书信呐。所以我们现在从后世去纵观他的一些作品，范仲淹的文风是质朴厚重的，他从来都不会去追求浮华的这种词藻，然后他的诗歌也好、奏章也好、书信也好，内容都是围绕着家国社稷、黎民百姓而展开的。我们现在来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从寒食苦读的少年到鞠躬尽瘁的贤臣，为官数十载，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坚守本心，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年少时的理想。所以范仲淹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坛大家，也是心怀天下的一代名臣。
1: 浪潮之巅，
2: 笑语向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线。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活动。主题呢叫做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这场活动会重点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是这么一场宣传活动。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乏、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时间就是在6月13号，也就明天晚上的7点半，明天晚上7点半与各位相约龙虎天街。现场呢，咱们可以趣味学消防知识，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的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说朋友们你也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蓝朋友，蓝朋友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浪潮之巅，
2: 跳举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节目尾声仍旧是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我的新名字。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互动，感谢大家伙的陪伴哈。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互动话题。
3: 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
0: 今天是6月12号，今天来到周五啦，这一周我们相关内容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在下周一，下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半，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再会。
3: 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6.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3: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3: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9: 回家路上有点堵，
3: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4: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3: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1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时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馆。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3: 好的，
5: 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8: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8: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10: 回家路上有点堵，
8: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
4: 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在半点之后5: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当然在这儿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包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依然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嘉宾会做客到节目当中。周一我们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的板块的内容，欢迎大家到时候准时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近期我们节目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包括可能出现的主持人也不是特别一样，所以我们相见呢全凭缘分。比如说这周张扬只上了2天的班，所以还能够见得着的朋友们，听得到的朋友们，且听且珍惜。前两天还有朋友在说张扬你不上下午节目了吗，我说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所以不上班的时候张扬去干啥了，此时此刻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加入到我们的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一看前两天是和宋宋老师约了一个骑行，然后我们去到了西海岸，应该是希尔顿那边，差不多往返的话我是将近35公里，宋老师是将近30公里，拍了一些美美的照片。如果你加了宋老师的朋友圈的话，宋宋哈，应该能够看到好几张美图都是张扬拍的。那其次呢，我也发了一张照片到朋友圈，同时呢今天也分享到我们下班快乐这组关键词当中了，大家可以同步的来看一看。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这个时段因为刚刚本身我们节目应该是

5点钟开始，刚刚我们在这个美兰区检察院那边回来哈，所以路上耽误了一点点时间。那其次呢，还有就是明天我们有这个线下的视频直播，张扬去把那个设备给换了一下，因为有一些临时的调整，所以耽误了半个小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依然和你准备到了两首歌曲，多年前的6月12号，一首歌来自于1996年的6月12号，学友大哥带来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情书》。那还有一张专辑呢，是在02年的6月12号，陈冠普带来一张专辑，叫做《就让你走》。可能说到这个名字，大家会有一些陌生，但是《乌龙厂警官》你应该有印象，对不对？当年那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当中有一首歌曲，就收录在刚刚我们说到这张专辑当中，《太多》。所以二选一，一个是学友大哥的《情书》，一个是陈冠普的《太多》。大家可以发送 A 或者是 B 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解锁到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和内容。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终于哈，我现在回忆一下，当初就是我这个高考毕业好像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毕业旅行。包括其实说到六月份的话，我们当年应该是六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大学毕业，也没有有这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毕业旅行。所以问问大家吧，看看大家，你有过毕业旅行吗？同时毕业旅行目的地你都去了什么地方，你推荐哪些地方，欢迎大家同步的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肯定是在回家路上了，恭喜大家，下班快乐，周末愉快。你看菲菲来了，说周末快乐，这是哪个帅哥啊，那么有型，好久不见了菲菲，你再不来经常打卡报道啊，说不定啊就很少见了。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在6月21号张扬带队出发的这个行程。刚刚在电梯里边同事还在问哈，说我们这个招募情况怎么样，那肯定就是已经铁打的要出发了，还有目前少量的一些名额，因为我们也想着说高考结束嘛，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带着孩子，刚刚这高考结束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一玩逛一逛，那所以你可以直接来报名。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解锁到我们详细的行程。看到小鱼在5点31分的时候来打卡报到了，是的，今天准备到的这几张图片哈，就是不是昨天，是前天下午的时候，正好也没有节目，然后和宋老师约着骑行，然后有一张张扬骑完之后的打卡照片，就是在西海岸拍的，其余的还有我们去了观海台的椰雨堂，吃了清补凉，以及那天晚上的日落和晚霞也特别好看哈，总共是4张照片，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节目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天晚上的歌手第4期节目当中会演唱到的歌曲。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只知道这个歌单，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今天晚上到底是哪位歌手会演唱到这样一首歌。因为其实这几首歌你看，如果声音不记得，包括这首此刻正在和你听到的孙燕姿的版本的《逃亡》。

这是孙燕姿的版本，叫做《逃亡》。我刚刚看了一下最新的歌手2026哈第四期的这个歌单，以及对应的演唱到的这样一个歌手的名单，和我的这个揣测其实大差不差的。比如说刚刚说到《逃亡》，那今天晚上演唱的歌手叫做尤攘靖。然后刚刚说到的《管他什么音乐》，哎，突然看到这个名字之后，的确，很符合他的性格特点和他的风格，窦靖童。包括胡彦斌的《就是哪吒》，齐豫的《掌声响起》，张碧晨的《如果声音不记得》等等等等哈，包括还有一些国外的歌手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包括周兴哲，这个国外的歌手的话是叫做吉纳斯 Romantic。 周兴哲唱到这首歌其实我还蛮期待的，看看他就是不同风格不同状态的这样一种演绎。来吧，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两首歌曲来供大家选择。这是张学友在96年的6月12号带来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收录的《情书》。那还有一首歌呢，是陈冠蒲在02年的6月12号带来的专辑《就让你走》当中收录的《太多》。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两首歌曲供大家选择 A 或者是 B， 都可以发送到平台。如果你是新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或者想要加入

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那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那个酷酷的头像啊，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我们在歌曲或者说广告间隙会把我们的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明天晚上张扬也会去到现场的这样一个直播的活动，线下的活动啊，来和各位分享分享。我去现场是做这个视频直播的摄像，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线下来偶遇我们。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大家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在现场呢，到时候我们的蓝乐队也会和大家分享到许巍的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比如说此刻正在和你听到的蓝莲花，包括旅行、曾经的你、像风一样自由、故土等等等等哈，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去到现场加入到我们的唱歌互动环节当中。大象说啊，他说大家快进群呐，群里面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每天在里面呢都可以学到知识。你学的啥知识都没有人发言。老朋友说第二首吧，第二首两首都好听哈，但第二首的话听的可能会更多一点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毕业旅行。大家回忆一下，当年在高中毕业或者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伙同自己玩得好的一些同学朋友开始说走就走，或者说蓄谋已久的毕业旅行？根据同城旅游的这个数据哈，2026年毕业季国内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 TOP10 当中就有比如说成都、北京、重庆、上海，这算是比较靠前的一些城市。那后面的大理、南京、西安、杭州、青岛、长沙，每个地方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人文特点，包括他们的风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热门的美食目的地那也挺多的，大家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当年的毕业旅行，包括这个毕业旅行目的地哈，你都去过哪些地方，你推荐大家去哪些地方，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美食目的地哇太多太多了，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汕头、潮汕地区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带火的这个地方哈，尽管可能前两年也比较火。还有就是柳州，柳州的螺蛳粉，延吉哇东北那边了，广州还有厦门。

许巍的蓝莲花，大家明天晚上的时候可以在龙湖天街晚上的7:30开始这样一个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和我们的蓝乐队蓝朋友们现场偶遇。那经过刚刚的票选，目前的话已经出结果了。

所以这首歌当年是哪些朋友听过的？你看刚刚有朋友都在说哈，CC 说这首歌真的是暴露年纪了，乌龙闯情关的主题曲，当年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其实说到这首歌的话，它还和一部电视剧有关，哪部电视剧呢？穿越时空的爱恋，就是那部穿越剧，还有印象吗？来吧，接着来看一看我们平台当中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打卡报到了，应该这个点的话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比如 CC、 小洋洋还有菲菲。菲菲刚刚说到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今天和你聊到了关于你的毕业旅行，说一说当年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有没有和家里面的这个老家的好伙伴或者是好朋友一块儿出去，好同学出去逛一逛。当年其实我们有这个计划，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大家都开始实习的实习，然后再找工作的找工作。

0: 本来最开始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因为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没有成型，以至于可能我们毕业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说，哎，要不然再一块儿出去玩吧。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因为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当年的大学同学哈，工作的原因，所以还是没有成型。所以你会发现哈，就如果比如说大学那会儿的话都没有攒成这个局，可能毕业多年之后工作之后那更难攒局了。小杨来了，说这样下午好，回复到了关键词下班快乐，欢迎欢迎菲菲和小鱼分享到的留言哈，我们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的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来吧，5:59，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错过，
6: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7: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8: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3: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1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1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1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1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1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大家好，我是宋宋。
5: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5: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来吧，各位，这是来自群友大哥带来的情书，6: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上个小节哈，菲菲来了，说2013年大学毕业哈，去了这个厦门，唯一的感慨就是那个时候是真瘦啊，年轻真好啊。现在啊，只要你想也是可以的。小鱼说到了，他说没有毕业旅行这么一说哈，当时中专毕业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当年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呢，本身刚也提到嘛，计划有一趟旅行，但是就是你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比如说没有找到实习工作的话，会感觉有一些焦虑，还是不敢停下来哈。当然如果现在再来说的话，可能回忆起当初的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工作是干不完的，你这辈子要那么多年的时间干活，何不抽出一点点时间出去好好的看一看呢？尤其是和大学玩的好的一些同学哈，可能当你比如说结婚生子之后，然后各有各的家庭之后，再更难聚齐的。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于毕业旅行哈，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马上月底呢，这个大学生们又要开始这个走向社会当中了，所以说你有没有过当年的毕业旅行，同时毕业的旅游目的地哈，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包括你推荐哪些地方，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刷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然后发布了一篇推文，就提到了，也有朋友刚刚提到的长沙，长沙真的是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那肯定就是小龙虾呀，口味虾是必须得吃的，而且长沙的粉呢也是必须得嗦的，香菜那肯定也多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去到长沙之后，我们朋友带我去的厨子张，他们家的话，其实那家餐馆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哈。他们家这个老板很有性格特点，就是不接受你的任何备注，比如说你说我不要蒜，我不要葱，那不行，没法做；我不要辣椒，更没法做了。就是这么一家非常有性格特点的湘菜馆子，味道很不错。现在我再回忆起来的话，当时吃的一个和蛙有关的菜，然后呢和炒鸡蛋有关的一个菜，你想炒鸡蛋能有多么难，对吧？但是他做的足够好吃，他是醋炒蛋，也是第一次吃这样的做法啊。包括长沙的什么臭豆腐、烤牛油、口味虾、糖油粑粑、梭罗、炸串等等等等。后半夜的长沙，尽管我们当时应该是暑假的时候去的，40多度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但夜市的时候还是人呐特别特别的多。小太阳来了，说在大四哈毕业之后呢，参加了一次这个毕业旅行，和我的好朋友一块儿去了西安玩，西安也好玩，好吃的可太多了啊，肉夹馍、羊肉泡馍。那结果啊，我好朋友说他带朋友去过太多次兵马俑了，就不带我去了。而我一个人胆小也没有去，最后实在是有点太遗憾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说你去到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很多地儿没有玩的，你说下次吧，下次去逛一逛，可能你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不会优先考虑说你这些已经去过的但是还有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对吧？你去过的城市但是有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应该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吧，或者说短期内你还是想要尝试说那些没有去过的但是一直想去的这样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和各位说到的哈，没有去过人生就白活的赛里木湖，那这次呢我们就要去。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次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

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微信同号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贝瑞王来了，回复到了关键词下班快乐。关键词下班快乐当中哈，这组图片就是好多朋友说，张扬你不上班去干啥啦？不上班的日子再好好的生活。和宋老师前两天哈去骑行，滨海大道一路骑到了西海岸。小伟这边来了，说张扬下午好。他说其实我呀也没有参加过高考，更没有去旅行。他说我一般都是跟那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哈，经常出去外面来玩乐器。有照片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除了这个长沙，当然去到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住在市中心附近，就比如说五一广场啊，因为它距离市中心比较近，然后交通也比较便利。其次吃喝玩乐其实还是在长沙的五一广场和这个国金中心 IFS 那附近的话会更方便一点点，好吃的也会更多一点点。还有就是那肯定你去到了长沙橘子洲，那肯定要去的，对不对？杜甫江阁也值得去的，包括什么岳麓山呢、李自健美术馆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地儿。还有长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奶茶店，不建议大家去排队，因为现在这个店的话已经几乎就是小区楼下都有了，所以遍地开花哈，所以没有必要在一个地方来死等。反正每次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带团出去，然后中转回来的时候中转长沙，在机场就是我一下飞机赶紧去那个茶颜悦色买了一堆好吃的。还有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碳水哈、碳水少不了的陕西西安。大碗吃面，大口吃肉，西安的夜市当中那肯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烤肉了。然后当时西城高铁开通之后啊，因为之前在成都嘛，西城高铁开通之后很多人其实回家也近了，同时一个周末的时间那就去到西安了。大唐不夜城必须的，对吧？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吧，看大家分享到的有没有推荐的这个毕业旅行的目的地哈、有朋友提到了青甘大环线，那你可以到时候来关注关注，我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分享。今年暑期档应该也会去到青甘大环线，前年的时候张扬去到了青甘大环线，也是带听友一块去的，很震撼。翡翠湖、茶卡盐湖以及甘肃那边的地貌哈、就是荒凉的戈壁呀等等等等，当然甘南的话它可能风景也不太一样了。发财来了，说张扬呀，今天你上班吗？是的是的，前两天问到我说是不是不上下午节目了，不定时的出现，遇见皆是缘。小杨洋说，当然虽然说我没有去成这个兵马俑，但是我想带娃呀去看一看动物研究所。他说请问今天还有票吗？求中求中啊，今天目前已经没票了。江阳老师好像已经在上个时段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延吉刚刚有朋友提到的东北和这个朝鲜口味的碰撞啊，那就是延吉那边的冷面，现压的荞麦面加上牛肉、鸡蛋，还有各种蔬菜，夏天来上一碗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开暑和不对，解暑和开胃的。哎，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到了点子上哈。当年我们是不想去毕业旅行吗？那肯定不是啊。你看，他就说大学的时候啊，有时间没有钱，现在有钱了却没有时间去旅行。上大学毕业真的那会儿就忙着找工作，哪有空去旅行啊。刚刚提到了这个青甘大环线，名字这边就来了，说这个西宁啊，其指的青甘大环线一定要加上火星公路这条路线。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拓展为从西安起指的陕甘宁青大环线。
陕西

甘肃宁夏，哎不对，哎是宁夏吗？是宁夏，然后还有青海，对吧？四个省，大环线。你说到的麦积山呢，本身我们前段时间在宣传的这个是甘南，其实是有这个路线的，这个景区的。他说后边比如说从张掖往这个武威方向走的话，中卫的沙坡头到银川附近有这个沙湖、贺兰山，还有西夏王陵。西夏王陵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因为虽然说我没去过，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图片。本身这两年可能大家也会发现景区的这个照片呢会有一些雷同，比如说想你的风又吹到哪哪哪，对吧？上次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西夏王陵这边呢，它本身因为风蚀和雨石流水的侵蚀之后，当年很多雄伟壮观的那种建筑已经被消磨殆尽了，所以可能它的原貌你已经见不着了。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呢？用那种透明的要么是玻璃，要么是亚克力板，再把它的那个原建筑的原貌然后复原在那种透明的板子上，你从远处就能够看到它本身它已经被风蚀和雨蚀冲刷过的那个小土堆，然后映衬着它的那个，就是通过错位的这样一种方式能够看到当年它的那种非常雄伟壮观的模样。所以和现在很多景区的那种特别丑的装置来相比的话，或者说想你的风又吹到哪儿了之后这种风格相比的话，那肯定西夏王陵这种风格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特别喜欢。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小杨说哭晕了哭晕了，下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赶早。来，这个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我们在明天傍晚的时候，龙湖天街 C 馆外边这个广场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7点30分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大家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能够直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线下哈，包括去看一看这个蓝乐队现场的演出，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目前还是能够报名的，回复关键词男朋友，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直接报名。线下呢也会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更多的是来自于许巍的歌，比如说曾经的你、蓝莲花、旅行、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等等等等。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巍，还是这首歌吧，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点，曾经的你，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许巍带来了曾经的你，这也是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在明天傍晚的7:30，我们在龙湖天街 C 馆的广场外哈，会有一个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去找到我们的蓝乐队，在现场来进行互动。到时候除了曾经的你，比如说许巍的蓝莲花、旅行、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等等这样一些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在现场蓝乐队也会和大家来同台互动飙歌。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28，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毕业旅行，或者说毕业的旅行目的地哈，你当年都去过哪些地方，包括你推荐大家去哪些地方，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我们也会推荐你去到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在6月21号，也就是下周端午节的最后一天要出发的，要去到的新疆的8天的行程，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了解详情。说到新疆哈，真的有太多太多美丽的地方。之前张扬是。

0: 在喀纳斯那条线。我们在七月份呢也会开通喀纳斯的线，当然是看喀纳斯夏天的景色。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还会去到新疆，那更多的可能是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秋景了。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报名，不踩坑哈，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就可以了。待会儿见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站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大家好，我是宋宋。
1: FM91.6，搜罗情报局，
0: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回家路上有点堵。
4: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0: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5: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4: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两万各位在爱发点之后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和你聊一聊关于你的毕业旅行，听到这首歌《去时风》。

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抖音的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这首歌这位歌手的音色其实和李健老师的声音有一点点像。

这是继春节之后，当时龚琳娜老师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江生入旧年，其实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包括今天和你分享到的叫做去时有风，这个乐队哈、叫做生无哀乐，大家可以来搜索搜索，包括比如说键盘主唱，包括古筝，包括这个打手以及贝吉他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乐器。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那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已经定档并且同步北美8月14号上映的逃出绝命镇。好像这部电影是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然后和之前的什么什么绝命镇啊，或者是逃出什么之类的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其实完全不同。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预告啊，他那个预告当中好像说的是，就是他这个城镇一下去到了侏罗纪的一个地方，还是说就是这个城镇外面突然来了很多恐龙，这个故事和当初的逃出绝命镇好像完全不同的风格。另外一部电影呢，是定档6月27号上映的，叫做一个部门的诞生。另外在6月19号有一部电影是提档了，之前是延期，然后延期到现在呢又宣布说提档，这是来自于王源和文琪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除此之外哈，端午节的这个电影也陆陆续续的公布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那还有在6月19号这天重映的 IMAX 版本的大鱼海棠，包括6月19号的奇幻冒险动画喜剧叫做玩具总动员5，还有6月19号王安宇和这个王玉文领衔主演的爱是愤怒。19号这一天哈，很多电影上映，徐锦江惊悚恐怖阴风鬼影，还有6月19号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领衔主演的这个动作犯罪战争题材的绝密任务，还有6月19号也是惊悚恐怖的床下有人4，这电影都拍到第四部啦。还有6月19号恐怖直播，6月19号的封门村惊魂2，怎么那么多恐怖的惊悚的电影啊。6月21号这是剧情青春家庭类的题材，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还有就是6月19号任达华江一燕王姬领衔主演的剧情家庭类别的电影，叫做北回归线以北，又是一部6月19号啊。我看看连着两部6月19号上映的惊悚恐怖类的，林家宅37号以及酒店404惊魂，这些电影的话都是端午档，马上下周嘛，下周我们只上4天的工作日的班哈，然后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连放3天，其实只放了一天，但是呢这个班不用补班，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明天晚上的这样一个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叶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下午的7:30邀请各位在龙湖天街，也就是明天傍晚的7:30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

地消防安全。所以如果你想和蓝朋友蓝乐队哈同台飙歌，大家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蓝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张照片哈、这是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刚刚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到时候在现场呢蓝乐队会给大家带来许巍的非常熟悉的歌曲，比如曾经的你、蓝莲花、旅行、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等等等等。继续来看看小鱼，小鱼说的确哈是有李健老师的感觉。小杨洋说呀，他说上班的时候太忙了，没有办法听节目，等下班的时候呢，啪，票没了。

刚说到了近期定档的一些电影，还有一部电影要来和你分享，和我们海南有关的。这是目前正式定档6月26号，也就是在国际禁毒日这一天，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叫做《救赎者》，本土电影取材自海南英模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事迹，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去到影院当中来支持支持。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的话要和你来分享分享，因为今天节目当中不是说到关于在这个毕业之后啊，大家的这个旅行旅游目的地，和大家聊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再回到海口。那近期呢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活动，或者说毕业旅行来海南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优惠。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机票和酒店的优惠，那从6月11号开始，每天的10点钟到晚上的11点钟，大家可以登录到云闪付的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找到文旅消费券活动入口，进入到这个领券的页面当中，就能够领取到机票消费券，每位用户每周能够领取一次，那活动期间最多领取5次，领取之后3个自然日，就是3天之内是有效的，如果过期你没有使用的话，就退回到这个大库当中了，大的这个消费池当中了，然后你如果需要再去领就可以了，一直持续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飞往海南的直达的航班，关于酒店方面也有一定的优惠，乘机时间需要在8月31号之前的，也就是暑期这段时间，支付的时候选择云闪付核销优惠，那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将会自动的赠送一张酒店的资格券，价值是100块钱，能够在一些合作的这个旅行平台当中预定指定的酒店的时候来使用。指定的这个软件的话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去哪儿机票的消费券哈，那酒店的资格券的话可以去哪儿飞猪、同城、携程、美团以及海南放心游，不管是微信云闪付都是可以的，这样一些平台来进行指定的酒店的核销。同时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机票和酒店的价格上的优惠，那还推出了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叠加的一些优惠的福利政策，所以假期如果在纠结说我这个毕业旅行要去哪玩，来到海南岛也不错，欢迎大家哈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和关注关注。还有一个行程，说到关注这个毕业旅行，还有一个行程要和你来分享分享。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我们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了解详细的行程。这周节目当中啊，已经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也是来自于重途旅行社的负责人王东，东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了一下我们8天7晚的这样一个行程。所以这个价格首先是特别有优势的，7180元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啊，各个平台当中的这个往返的机票。那这八天的行程的话，机票其实加起来往返就差不多4400-4500左右，7180元，我们再减去4400-4500，剩下的钱要覆盖哪些成本呢？大家8天7晚的这个景区的费用，8天7晚的景区摆渡车的费用，8天7晚的住宿的费用，8天7晚的饮食的费用，所以几乎就是一价全含，不用大家再另外出钱，除非你还想买点，比如说这个新疆的水果，或者新疆的一些特产，或者是新疆的特产当中可能不光是水果哟，还有玉石哟。大家如果想要买带回家的话，送朋友的话，送孩子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跟着我们哈，只要你比如说不另外的消费的话，

是不会踩坑的。当然另外消费也不会踩坑哈，因为肯定我们是媒体监督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主持人，或者说从我们这个海南去到那边的导游以及我们的地陪，都会和大家来进行服务，有问题找到我们。今天又有特别好看的日落和晚霞，是不是大哥不来了，说张扬啊瞅瞅，分享来了一张照片，这会儿太阳应该还没有完全落山，或者说还没有完全的跳进海里面。当时我们看，我看一看，我和宋老师在那个希尔顿，也就是西海岸那边的那个希尔顿啊，拍的照片。大概的时间的话，晚上的大概几点钟啊？我得看一看，最开始七八点钟拍的照片吧。不对，这是我另外一个手机传过来的时间哈，可能我们拍照的时间会更早一点点。这两天的话应该天气都还不错，然后晚上呢也会有晚霞，所以大家可以，尤其是比如说明天和后天连续周末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以好好安排安排自己的假期了。

还有朋友在推荐哈，关于这个毕业旅行的目的地，比如说山东的青岛，还有云南的腾冲，还有就是有朋友提到的刚刚提到的青甘大环线，或者说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点，刚刚提到的应该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这四个省的大环线。青甘大环线真的很推荐，每一年我们暑期哈、都会有去到青甘大环线的这样一个行程，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关于新疆那个团，我们宣传日期是截止到下周的周二，所以为数不多，还有几个名额是肯定能发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报名之后万一不发怎么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担心，因为我们导游小姐姐已经找张扬要了这个身份证号码了，包括这个电话了，那肯定是要计划买票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718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往返机票就4400-4500了，对吧，剩下的这个钱你一个人两个人去，可能这个价格包括酒店啊，包括住宿啊，尤其是你租车的话，落地的话你几天好几大千吧，包括还有这个新疆你开车又路程长，那肯定油价也不便宜，所以这个价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赶紧来报名吧，直接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就可以了。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58，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那以上就是这周搜罗情报局的全部内容，下周我们是有4天的工作日，张扬应该会出现在周一和周三的节目当中，到时候傍晚的5点和7点，我们和你不见不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见。下周一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拜拜啦，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通才是正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

0: 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

0: 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当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大学的走廊总是显得有些空旷，风从一端吹向另一端，带走了一些纸张在桌面上摩擦的沙沙声。社交媒体上的服务器大约也在承受着某种季节性的升温，关于校园时光的讨论像往年一样如期而至。不过今年呢，那句算不上太新的流行语叫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再次被提起的时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顺利地勾连起一片由冰镇西瓜、午后雷阵雨和无所事事所组成的温情涟漪，而相反，空气里隐约传来一些布料被撕开的刺耳的声响。这种风向的转变来得有些悄然又极其迅猛，以往那些互相眷勉珍惜最后象牙塔时光的抒情长文被冷落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解构意味的近乎抽象的狂欢。最近流行一个模板叫你们继续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吧，以这种格式开头的文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迅速在不同的屏幕之间流转。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安放在一个别人定义好的假期里，而是纷纷拿起笔，试图在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这个巨大的空缺里填入属于自己的带着粗糙质感的真实字眼。这些新填入的比喻极富个人色彩，有人写的是大学是我人生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500年，有人说是甄嬛在冷宫里的3年日常，还有人说那是寄人篱下的漫长雨季或郁郁不得志的围城。这些意象里没有一件是轻盈的，都带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在动用

着自己二十来年的所有的词汇储备，试图去寻找一个最憋屈、最无助也最漫长的词汇，来精准的对接自己正在经历或者刚刚结束的那四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那个被沿用了许久的概念，把大学比作暑假。它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修辞，准确地捕捉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那层独特的悬浮状态。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脱产群体，这群年轻人确实处在一种被象牙塔庇护的缓冲地带里面。他们不必为每个月的月初、为房租的数字而暗自盘算，不必在深夜工位上小心翼翼地观察老板微表情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在高中那些精确到分钟的作息表，他们的时间支配权看起来多得令人艳羡。这种悬浮让他们踩在一种半空中，既没有完全落地承受现实引力的撕扯，也没有像孩童那样被彻底包裹。然而这种缓冲和过渡的另一面呢，却往往被暑假这两个字儿给包裹住了。人们只看到了假期的无所事事，却忘了在没有方向的荒原上，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生长痛往往发生在最安静的夜里，没有伤口，却让人在翻身时感到骨缝里传来的阵阵钝痛。而现在被新修辞填满的那个空格，并不是年轻人无病呻吟的盲目，而是在泡沫浪漫的破裂之后，那种面对无法向外人道出的具体困境时，唯一能够发出的带着自嘲性质的很真实的声音。

如果说暑假天然带着一层关于空调、冷饮、记忆悠长午后和不必思考明天的年少时光的滤镜，那么用它来形容真正的大学生活，未免显得过于单薄，甚至单薄的像一张一戳就会破的宣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期望中浸泡太久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被塑造成了人这一生中必须要爬上的第一个岸。它和那句经典的“考上大学就好了”的迷思一脉相承，像是一根挂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制造出了高中生眼中过剩的近乎梦幻的期待。然而当脚真正踩在大学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就像是涨潮时的海水迅速将人淹没，日复一日的困境在暑假的宏大叙事下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而留给身处局中的人只有那些具体到每一个细节的摩擦。什么摩擦？这些摩擦是从共享的空间开始的，六人间或者四人间的宿舍，这就是一个最密集的社交试验场。在这四人空间被压缩成了一张床铺和四周围起来的床帘，帘一拉那就是一个世界，而拉开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呼吸声、键盘声、洗漱间的水滴声都在无形中放大着个体的存在感。社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门被迫去修读而且没有教材的必修课。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习惯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呼吸频率，这种心智上的消耗并不比解出一道高等数学题要来得轻松。更不要提那些让人徒增一身疲惫的小组作业和所谓的水课，在无数个为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汇报 PPT 而争论到深夜的教学楼走廊里，自由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了。每个人都想登搭便车，或者是每个人都在被迫成为那个拉车的人。期末前的一周的崩溃更是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群体景观。图书馆里通宵不灭的灯光，走廊里背诵法条或者背公式的喃喃自语，并不比高三的教室要轻松多少。真实的生活和意象中的暑假之间隔着一个由绩点、综测和考勤组成。

样的庞大机器，它在高速运转，而你只是其中一个必须保持不掉队的齿轮。把这样的充满了具体疼痛和迷茫的过程称之为假期，是对那些正在泥潭里跋涉的人的一种极其隐蔽的施语。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语境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只能是一边看着别人在歌颂青春，一边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忍受着成长的失重。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仔细梳理那些对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表示强烈赞同的群体，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已经毕业的打工人，或者是那些在职场中被生活揉碎了又拼起来的成年人。在他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会和另一句充满宿命感的台词组合出现，夏天再也不会变成暑假来救我了。当身份发生了蜕变，社会人的目光投向过去时，往往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深情

那种目光是一张巨大的带有魔力的滤网，时间又是一双高级的调色之手，无形中筛掉了那些琐碎重复令人不快的生活颗粒。那些抢不到课的焦虑，食堂里难吃的饭菜，宿舍里因为空调温度而产生的口角，全都在时间冲刷下褪去了本来的颜色。最后留下的只有被记忆打磨到闪着光斑的，能够与当下枯燥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的黄金时刻。于是在职场人的叙事里，大学变成了午后球场上落下的汗水，变成了和室友在路边摊喝到微醺时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可以随时睡到自然醒的周四早晨。他们怀念的是那种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哪怕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怀念成了成年人在高压生活下的一种心理代偿，每当被 KPI 逼到无处可逃的时候，把大学当成一个丢失的乐园来回望，成了最廉价也最安全的止痛药。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校生们各种短视频台上最真实的创作，他们的镜头没有对准夕阳和奔跑，而是对准了早八点快要迟到，在食堂门口因为买不到包子而泛起的委屈，对准的是辅导员在群里发出的那条收到请回复的冰冷通知，是期末考试前夕面对着几百页根本看不懂的 PPT 时内心深处升腾起的巨大虚无。评论区里边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感同身受的同类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在同一个网络空间里交错，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割裂。职场人在幻想抓住夏天的最后一声蝉鸣，而在校生却在夏天的大雨里被淋得感冒发烧。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失去以后来赋予某段时光以意义，却忘了身处其中的时候那些细小的沙粒是怎么样的硌脚。两种目光在半空中相遇，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留下一片关于时间的唏嘘。其实这种试点的错位在人类的生命体验中屡见不鲜，站在不同端点望向同一段时光，看见的本来就是不同的切面。职场人的怀旧并不是虚伪的伪造，在校生的困顿也不是矫情的做作，他们在各自位置上都各自成立着，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组成了这段流动的而复杂的生命体验。身在其中的人是没有办法把日子抽象成某种可供怀想的符号的。对于一个正在为了下周的答辩而整夜失眠，或者因为绩点被同学落下 0.1 分而坐在楼梯间里发呆的大学生来说，生活并不是一首诗，而是近在眼前具体而磨人的钝痛。这种钝痛来自于每一次在教务系统里看到名额已满时候的无力，是每一次在招聘软件上投出简历却石沉大海之后的自我怀疑。这些东西具体的有重量，有温度，甚至带着一些让人窒息的气味。而这种感觉又恰恰像极了他们当年坐在高中晚自习教室里的心情。那个时候课桌上被笔尖清晰刻下的理想还带着木屑的香味，每个人都觉得只要熬过了六月的暴雨，就可以迎来一整片属于自己的晴空。在高中生眼里，大学就是自由的终点站，而在大学生眼里，高中虽然痛苦，但至少方向明确。再跳到职场人眼中，大学阶段又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段可以被称为自由的时光。三者相同的是，永远都在羡慕那个并不在场的自己。这样的心理机制让人在流动的时间里总是显得有些无家可归。身处局中的人陷在具体的泥沙里，为眼前的每一寸前进而用尽全力，没有余裕去站在高处远眺，更没有办法用超脱的视角来反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加速的社会流动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这种沉重让那句人生的暑假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一种由不曾经历过这种压力的长辈或者旁观者居高临下的投过来的未经审视的赞美。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浅层的定义来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没有了家长的全天候的盯防和凝视，课表上也出现了大片可以自由支配的空白。然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时钟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旋转。处在其中的学生时常会感受到一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的身不由己。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这个本来该用来被放空，用来允许灵魂迷路一段时间的假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置于了另一个严酷的语境当中。即便它是暑假，可它也该是你用来去弯道超车的。当这个逻辑被无缝复制到大学生活里时，缓冲期就成了一个残酷的预科班。市场在考核人才的时候，要求不再是你在大学里读了多少本没用的闲书，或者草地上发了多少次呆，而是你在简历上的实习经历是不是足够多，是不是足够垂直。保研的细则越来越繁复，把学生在四年里做的每一件事儿、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甚至每一次日常的签到，都精确地量化到了小数点以后的两位。那些数字就是一把精密的刻度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切割成了一个个方便对比的样本。考研和考公不再是一种职业选择，在很多人生活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得不参加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高考。在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往哪个方向的时候，周遭空气里弥漫的焦虑已经像是一场无形的大雾，裹挟着每一个

要跑。于是，在不同代际眼中看到的大学，或许从根本上来说，早就已经不是同一种面貌了。那些十几年前毕业的人，他们的大学生活里，或许真的还有大段可以用来虚度、用来跟朋友探讨一些宏大命题的空闲。但对于当下的在校生而言，赛道已经变得太窄，容错率也变得太低。一次期末考试的失误，就有可能意味着和保研资格擦肩而过了。一次实习的缺失，可能在秋招的第一轮就会被系统自动筛掉。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还要求他们去保持一种假期的松弛感，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或许那句流行语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人们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大解构时代，很多曾经被奉为经典，能够轻易引发大范围共鸣的词汇和句子，正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消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在数字时代找到了它最生动的注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几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流行语，无论是曾经被无数人用来盛放青春期的羞涩和试探的暗恋圣经啊，某某是我的少女心事，还是后来被大范围借用用来抚慰那些在二十多岁感到极度迷茫跟动荡的奥德赛时期，在互联网上几乎都经历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生命曲线。起初呢，这些语句会凭借着精致的修辞和独特的情感切入点，极其精准地切中某一类集体的隐秘情绪。网友们在屏幕前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内心深处那块柔软的地方被猛地击中，然后纷纷地去转发、去引用，奉为自己生活或者解释自己困境的圭臬。不过这种浪漫化的狂欢往往持续不了太久，大家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由几句文艺口号构筑起来的精神防线，在面对现实生活那些具体的粗暴的摩擦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文艺的口号没有办法给内心真正注入持久的力量，相反，他们在很多时候像是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生硬地把千差万别拥有不同背景和具体痛苦的个体粗暴掩盖在一个模糊的整体之下。年轻人固然是渴望共鸣的，在这个人人都像一座孤岛的时代里，在网络上能找到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人，这个诱惑力是巨大的。可同时，他们骨子里又带着一种天然的警惕，拒绝被草率的不由分说的熔炼进某种宏大的叙事或者流行的标签里，去充当那个在宏大画面中面目模糊没有自己名字的细胞。当他们发现暑假这个词不仅不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反而成了别人用来消解他们痛苦的借口时，反抗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建构走向了解构，曾经精致的滤镜被他们自己亲手砸碎。是这一次在破碎的废墟上，年轻人并没有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那些在评论区里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奇形怪状的比喻，正是复杂而具体的回声。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回声虽然嘈杂，但带着活生生的有体温的真实。

当我们把目光从热闹的网络评论区收回来，重新落回那些坐在自习室里或者站在深夜宿舍阳台上的具体的个人身上时，你会发现那种被解构掉的暑假其实给他们留下一片巨大的真空。在这片真空里，原有的生活坐标系消失了。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模式更像是一条铺设好了精密铁轨的单向线，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是被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定义好的。你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往前走，只需要像一个精准的钟摆一样，在每一个既定的时间点完成那些被分派好的任务。那时候的痛苦是具体的，但同时那个安心也是具体的。因为孩子们知道，只要你做完了手里的试卷，下一站站牌又会准时地出现在车窗外面。可大学的到来，把这列火车开到了一条没有铺设铁道的旷野上，方向盘被塞到了自己手里。周围的人告诉你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一个已经习惯了听从指令的钟摆来说，往往不是解放，而是一种巨大的失重。因为旷野上不仅没有轨道，甚至连路标都没有，所有过去支撑着你不断前行的评价体系在这儿开始失效，不再能仅仅依靠一个好看的分数就获得所有的赞美，而必须去学会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如何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道理的失败。这种悬空感才是大学生活中最核心的底层逻辑。这样的悬空感和暑假那种可以心安理得躺在家里等待开学的状态有本质区别。

在暑假里，你知道，假期总会结束，学校总会开学，生活总会回到那个熟悉的轨道上。可在大学里，你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比谁都清楚，当你跨出这个大门的时候，迎接你的将是一个更加没有保护网，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世界。这种向前看的焦虑和向后看的迷茫交织在一起，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夜晚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心战争。

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些词汇去概括某段时光，比如黄金时代、迷茫期或者转型阶段。可日常生活的河流里，真正决定我们一天心情好坏的，往往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一些细碎的、有些微不足道的摩擦力。在大学中，这种摩擦力存在于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瞬间。赶早八的路上，不小心踩进了一个积水的水坑，袜子湿透了，粘在脚上，而你又不得不穿着它，在空调开得很冷的阶梯教室里坐上两个小时。跟室友在分配宿舍公共卫生任务的时候，因为谁要去倒那个

已经堆满了的垃圾桶，而产生一段长达数天的心照不宣的冷战。在深夜的自动贩卖机前，按下了你想喝的那款饮料，机器卡住了，而你卡里的余额只够买这一瓶。等等等等，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那些没有办法写进简历，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事儿来跟父母去抱怨委屈的瞬间，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道高高低低的墙，慢慢地消耗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水课上的无聊和期末周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周期性循环，在那些没有意义的网课前，你看着进度条在缓慢地移动，而内心的虚无感像是某种蔓延的青苔，悄悄爬满整个课桌。而在期末考试的前三天呢，又不得不把自己大脑变成一个高负荷运转的复印机，试图把那些你甚至不理解含义的专业术语强行塞进自己记忆里。在极度无聊和极度焦虑之间的反复横跳，是对一个人精神秩序的极大考验。在这样的循环里，变得慢慢疲惫，变得怀疑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这才是象牙塔内部最真实的质感，它并不浪漫，更不惬意，而是用一种极其迟钝的方式一点点磨掉了一个人身上的棱角，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开始习惯妥协的成年人。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对某段时光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对那个时候的想象，而不是它本真的面貌。职场人之所以把大学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暑假，是因为他们在当下的现实里承受着更加没有缓冲余地的撞击。当一个人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放贷、 KPI 和复杂的职场的时候，回忆里的那个校园自然就成了一片永远不会下雨的圣地。可是这种想象对于正在雨里撑伞前行的人来说没有抚慰的效果，更像是隐蔽的道德绑架。当周围所有声音都在告诉你啊，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时，如果感到痛苦，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隐秘的罪恶感，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脆弱太矫情，为什么别人都能在这个所谓暑假里过得那么开心，而我只想把宿舍里的床帘拉上大哭一场呢？好在这种由话语权错位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当下的网络空间里正在被逐渐看清。在校生们用你们继续你们大学的暑假，而我的大学是我的某某时期来进行解构，其实是一场夺回定义权的努力。他们尝试着用这些看起来粗暴的有些抽象的黑色幽默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大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暑假，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自己挨过去的漫长而潮湿的雨季。在这里没有人能替他们遮风挡雨，哪怕是那些很关心他们的长辈，给出的建议也往往是脱离了当下时代背景而显得有些刻舟求剑。他们说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可现在的绩点不光看考试分数，还要看你的课堂展示是不是足够精美，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为你的专业课题拉到了多少个赞。他们说哎呀，毕业了自然就能找到工作了，可分明在招聘软件上有几百个已读不回的灰色头像，面试通知书上架起了高的离谱的门槛。这种由时代脱节带来的沟通不畅，让年轻人

在现实里感到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网络自留地里，用只有同类才能听得懂的暗号进行着一场场无声的抱团取暖。

在过去的坐标轴里，自由度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绩点前列的学霸，也可以当一个在社团里呼风唤雨的活动家，甚至你就做一个每天在宿舍里研究自己兴趣爱好的边缘人。那时候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毕业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落脚点。但是现在的坐标轴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甚至单一到只剩下一根冰冷的数字线。保研的加分细则细化到了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你在论文的署名是第几作者，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你未来的关口，都在用一个冷酷的数学逻辑来对你进行考核。所以原本应该是用来试错的，用来寻找自我边界的四年，成了每一步都不能走错的精密棋局。你不敢去选那些你真正感兴趣但可能给分不高的硬核课程，只是为了保住好看的绩点，那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那些毫无营养但能轻松拿到高分的水课。你不敢在课外花时间去读一本跟专业无关的小说，因为那些时间如果用来刷一刷实习大厂的内推贴，可能会让你的简历在明年秋招的时候多出几秒被 HR 观看的机会。这种被量化的生存状态让学生的自主性在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阉割。他们看起来拥有选择的自由，可实际上每一个选择背后早都给标好了清晰的筹码和代价。无处不在的算计和权衡，让原本应该充满朝气和探索欲的年纪提前染上了一种市侩和疲惫的暮气。他们必须在20岁的时候就得学会像一个40岁的人那样去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步路，去在环境逼迫下进行自残式的适应。所以暑假这句流行语在此时此刻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生存游戏里体验到哪怕一丝一毫属于暑假的那种轻松和惬意了。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生活还算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沙盒游戏，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活更像是一个已经被高度量化和内卷化的竞技场。

面对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单一评价体系，还有网络上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化包装，年轻人的解构并不是纯粹的消极逃避。在那些看起来极其抽象甚至有些荒诞的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的造句大赛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属于底层的重建正在发生。当他们拒绝了暑假这个标准答案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拒绝一种被垄断的解释权。用寄人篱下，用郁郁不得志，这些充满个性化和具体质感的词汇，把那个高高在上的面目模糊的大学生群体给重新拆解成了一个个在各自困境中挣扎的具体个人。这种拆解虽然带着一层厚厚的自嘲的灰色，但它却具有一种极为珍贵的诚实。这种诚实是重构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敢于承认眼前的日子是痛苦的，是充满摩擦的，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种真正的不需要依附任何宏大叙事的内心力量。在所有奇形怪状的评论区里，没有人去给对方甚至给自己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人在讲那些正确但毫无用处的大道理。大家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伤口，然后通过一个点赞或者一句我也是，在黑暗中完成一次无声的击掌。虽然这些具体而微弱的回声构筑起来的共同体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和统一的口号，但是比任何文艺词汇都来得更加结实和抗打击的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人们不再需要伪装成一个个快乐的正在度过人生黄金假期的幸运儿，可以带着自己的疲惫坐下来跟大伙一起透一口气。这样不再追求标准答案的重构，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时钟的缝隙里给自己争取到的一片小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地。

我们其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对或者错去评判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这句话，因为在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那个特定的码头上，看着同一条河水用不同的速度流过去。职场人眼中的那个暑假，是他们被现实生活撞击的鼻青脸肿之后，在记忆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干净的自留地。那片自留地里有他们丢失掉的童真和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而在校生眼中的那个冷宫，那座五指山，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用血肉之躯去抵挡的来自时代的真实重压。这里的每一个水坑，每一颗鞋底的沙子也都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并不互相排斥，它只是生命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切面，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加高级，也没有哪一种体验更值得被歌颂。无论是暑假还是冷宫，都不过是一件临时的外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穿上它们，又在不同的路口把它们脱下来。真正重要的是，这段时光里我们怎么具体地走过每一天，而不是给这段时光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当你不再试图去符合任何人的期待，不再去迎合任何一种流行的修辞时，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学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任何人的暑假，也不会是任何人的终点，它就是属于你的一段极其具体的日子。有大雨，有晴天，有泥泞，也有偶遇的飞鸟，终究是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用自己的脚印

去把那个空格填满。大学是我的什么什么时间。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

0: 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

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但是公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

0: 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生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

0: 写好银子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